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哈，我觉得总会有一把吉他的声响，是吧？对于很多女同学来讲，你的印象当中一定会有一位非常会弹吉他的男生的那个模样。那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啊，在青春的时候一定羡慕过那个很会弹吉他的人。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位普通的修理匠，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磨了乐器，然后一把一把的电吉他就此诞生，也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改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些音乐的伴奏，大部分都是由漂亮的吉他来完成的。暖场歌，我们来听米卡带来的手执玫瑰。

当吉他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样松弛感的这种伴奏就来自木吉他。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手指玫瑰》当中，吉他其实并没有做太多很浓烈的那种技巧的输出哈，而就是这样稳稳的拖住了 Mika 带着 R&B 质感的那个人声，交了一朵属于爱人的玫瑰。我们也从这首歌当中看见了很多普通人的那个爱情模样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满怀期待，可是又生怕自己给的不够好，是吧？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情谊当中，可能真诚永远是没错的。是的，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讲的这位普通的修理匠，他其实并不是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演奏大师，他只是一个修理匠。1909年，有一位叫里奥·芬达的人出生。刚才我说了，因为有他，实实在在地改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走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会弹吉他，甚至不太会调吉他弦，可是他却亲手塑造了摇滚乐的声音的底色。他出生在农场，父母呢都是经营果蔬菜园的。他从小就很痴迷摆弄机械电路，十多岁的时候就迷上了无线电的拆装。大学读的是会计，大萧条的时候丢掉了会计的工作，后来呢开了一间无线电的维修小店，修修收音机，修修音箱之类的。大约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西部

0: 五乡村摇摆乐开始兴起，所以那个时候乐手大量的把夏威夷吉他啊，老式的空心电吉他就送来了修音箱。那个时候空心电吉他音量一大就啸叫的厉害，然后 Leo 天天跟巡演的这些乐手打交道，不靠弹奏，天天去倾听乐手们真实的痛苦跟需求。比如说乐手怕啸叫嘛，所以他就做了实心的琴身，然后乐手怕琴坏了修不起，所以他就发明了螺栓，可拆卸那个琴的上半部分，就颈部的那个位置。在最初的时候吉他很硌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就开始做人体的弧度，而乐手呢后来需要更多音色的变化，他就开始改良电路。所以里奥芬达真的没有被传统的手工制琴的各种教条束缚住，就是用工业化的思路把电吉他从一个很小众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乐手买得起扛得住的现场演出的工具。而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数的摇滚布鲁斯乡村流行音乐都建立在他当年的一些设计之上。所以我们在今天要特别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纪念他，也是谢谢他，就不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凭借着内心的热爱和创造，就足以撼动了整个音乐的世界。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而直到今天，对于很多的歌曲当中这样的吉他伴奏，我们仍然非常心动。

依旧是没有什么花哨的浇花，节奏就是这样的平缓跟踏实。我想刚才的这样一首段，我觉得实际其实我觉得像极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本身。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在烟火里的很多感情是要褪去一些心动的滤镜的，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真实相处的那个模样。而吉他我在听的时候特别觉得像是一个很清醒的旁观者，一起陪我们看清情感当中情感世界里应该有的模样，是吧？心动很简单，难的就是接纳彼此的缺点，而一步一步地慢慢积累起两个人的甜蜜。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这个两个小夫妻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侬我侬，后来发现两个人为什么一吵架就能好几天不说话的样子，是他们共有的那个账户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平日里还是要往那个储蓄罐里多多存一些情谊的钱币，这样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卡点的时候才能不断地从里面取出钱来，来帮我们度过那个难关。在秋天我们在空气当中会闻到

这首歌把民谣的质朴和轻嘻哈的那个节奏融合在了一起。相信我，下一次当你进入到生活的一个卡顿困顿期的时候，你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你会觉得好很多。这个当中啊，让人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木吉他那个不张扬的音色，是吧？就像长辈一样，很温和地给我们说：“嘿，你累了，可以停下脚步，你去感受一下身边好了。”很多的美好不会大声宣告：“哎，我来了。”它其实就在你抬头的那一刻，就在那些愿意细心去观察生活的人的眼睛当中。只要你慢下来，只要你用心去关照，我想生活也终将回馈给这样的朋友无限的美好和松弛。吉他的这种松弛感真的是很多乐器所无法比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在这样的一首来自雨辰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向南偏北的歌声里唱到的一样，我们来体会一下这种市井烟火，体会木门旧时光。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在很多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吉他承担了情绪最重要的那个载体，就像这一支来自马远诗人的《远行》。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身体踏上了远行的那个路途，可是心里还困在过去的那个回忆当中。走得再远，有些记忆依然会在一个安静的时刻翻涌上来，对吧？所以我想听懂这首歌的人，可能心里都藏着那一段没有办法彻底翻篇的往事，学会和往事和解吧。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诺亚卡汉的 Stick Season， 把它翻译成枯木时节好不好？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当下的一种痛苦，而是被困在原地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就像刚才这首歌里讲的，一边厌倦了故乡，可是呢，一边又逃不开故乡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牵绊。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从一位吉他大师开始说起，他叫里奥·芬达。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很多的电吉他演奏大师，也没有更多好听的音乐。谈到吉他，李宗盛开始也做吉他。是的，很多人认识李宗盛可能是从他的原来给很多的歌手，包括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词曲作品，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歌手。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他放下了聚光灯，放下了写歌，跑去做手工的吉他，就是从零开始学起哦，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吉他品牌。而做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功成名就了，写一首歌可能就会获得很大的掌声跟收益。可能一般人很难理解哈，说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当学徒呢？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是他去远赴加拿大，去跟着一位制琴师傅学习制琴，而且真的是从最简单的刨木头、打磨开始做起。很多人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开始做一些小工厂，然后去做吉他，去追求流水线的这个量产。可是李宗盛偏要慢下来，一把手工琴往往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且我听说他给吉他系列起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很有那种人生况味的感觉。比如说折服，讲的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可以耐得住寂寞的一些时光。李宗盛就是这样，希望做出一个更适配东方人手型的吉他，不追求流量，只忠于木头手艺和声音本身。所以既然提到了李宗盛，提到了他开始手搓吉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想一想。人生不是只有一条高光赛道，对吧？高光之外，大家依然可以打碎自己，重建自己。而且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觉得，哎，一个人在哪个领域出名的话，是不是就该一辈子都守在那个领域当中，然后不停地冲刺就好了。而李宗盛告诉我们，哪怕已经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依然可以归零，依然可以去做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只要是你喜欢的。所以人生可以有第二、第三种热爱。那我对于热爱的体会，我这两年也挺深的。我觉得这种热爱可能真的不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站在那个中央被很多人看见，也可以是一种安静的深耕。你看，写歌是向外的表达，而做吉他呢，就是一种向内的沉淀。吉他的伴奏舒缓淡然，唱歌的人

白百合的这首歌好像就在讲着四个字哈，叫平安顺遂，因为歌名就叫唯愿。是啊，我们每天奔波在路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索取，可是有些时候却忽略到了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多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身外之物，而就是家人的陪伴，平平安安安稳的那一种平凡的日子。所以我们谢谢刚才那一把简单的木吉他，弹奏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平淡幸福最诚恳的那份期待吧。很多时候一把吉他可以弹奏出这个世间的很多情感，喜怒哀乐都可以报答其中。你看，一个修理匠就靠着自己的双手就可以让吉他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很多的普通人可以拿起乐器表达自己。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音乐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也可以让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下一步，我要对自己提出一个小的要求，就是你知道现在有无弦吉他吗？就是它的那个伴奏是固定的。我知道很多人

经晓得这样一把无弦吉他，上手还蛮快的。如果真的喜欢音乐、喜欢吉他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捡起来呀。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李健在今年的这首新歌《人间共鸣》。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保有这样一份热爱，在生活里弹奏自己的旋律。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9: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8: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0: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

0: 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跟您讲讲皮肤的告白。李主任，大家可能一开始接触到白癜风哈、会知道有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有这个白癜风的表现哈、或者是从其他人身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啊。那么皮肤上一旦出现白斑啊，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恐慌的，这是不是白癜风啊？会不会面积逐渐扩大？所以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白癜风到底是什么。
4: 好的。白癜风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那个后天性色素脱失性皮肤病、它的主要特征还是皮肤上出现就是界限相对清晰的白斑。但实际上是那样，再补充一句，就是身上出现白斑并不一定是白癜风。那么白癜风它的本质主要还是皮肤中黑色素细胞的功能障碍或者异常丢失、或者说它这个代谢的异常导致黑色素细胞这种脱失、然后黑色素无法正常的合成。目前研究认为呢，它的发病机制是主要涉及自身免疫的异常、氧化应激、神经因素、遗传遗感等多个方面。但这里强调一下，就是白癜风呢不是传染病，它没有病原体，它就是不会通过任何途径传染给他人，所以说完全不必担心与患者的日常接触。
3: 所以它不是传染病哈。如果您在任何场合看到哈其他人有白癜风，那您不需要过度的担忧哈。我们说一下自己身上啊常见的这种色素上的变化哈。你看白头发或者白癜风哈，它也是一种异常的色素丢失哈。
4: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身上这个颜色比如说脱失白，它不一定就是白癜风。实际上身上出现白斑有很多常见的病，它也是皮肤出现白斑，比如说白色糠疹。
3: 白色糠疹，
4: 白色糠疹的话，
3: 这个是不是容易长上孩子？
4: 对，白色糠疹常见于这种12岁以下的孩子，一般5岁前后相对多见。老百姓俗称这个虫斑，有一小部分和这个肚子里的蛔虫有一定关系。
3: 对，我记得小时候会说，哎，哪个孩子这个身上出现白了，可能是不好好洗手哈，出现了肚子里有虫。
4: 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就说他其实白色糠疹主要还是长在脸上的比较多一些。但大部分在12岁前后就可以自愈。所以说这他不是白癜风，但是他其实是皮肤颜色的减退，也是个白斑。
3: 那么如果是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其实家长还是会比较关注的哈，如果出现了，那么可能需要去专业的皮肤科就诊来明确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是吗？
4: 是的，那是的，这个我们到皮肤科以后呢，一般会做一个皮肤镜啊，局部会再做一个这种真菌的检测呀、要排除其他这种白斑的可能性，比如说花斑癣。就是俗称汗斑，一般在夏秋季的时候出汗以后，一般在这种肤色比较深的人，他会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颜色减退，但实际上在这个真菌化验的时候可以看到真菌的菌丝。抗真菌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3: 花斑癣，
4: 它俗称汗斑，
3: 俗称汗斑，它其实是一种真菌感染。
4: 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对，它不是白癜风。
3: 那它容易出现在什么部位呢？
4: 理论上是任何地方都容易出现，但是常见的位置是一般颈部啊，然后前胸后背容易出汗的位置。
3: 潮湿的位置。
4: 对，
3: 这种真菌是容易滋生的。
4: 是的。
3: 我们说到这个白色糠疹哈，是一种轻微性的局部炎症啊，伴随可能它有时候会伴随湿疹而来吗？找上孩子。
4: 这倒很少。白色糠疹，但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们比如说皮肤的保湿如果做得不好。它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皮屑，它就有一个颜色的减退，伴发湿疹的相对比较少。
3: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明确了是白色糠疹，它有自愈性的话， 家长的可能是要注意护理或者防晒的吗？
4: 是的，就是说护理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保湿，当然也要注意防晒，
3: 嗯，
4: 不然的话它这个颜色的反差大了以后可能对我们容貌有一定的影响。
3: 嗯，
4: 临床一般是不需要用药治疗的。
3: 哦，不需要用药治疗，好的，这个让家长放下心哈。那还有什么是别的其他的白斑容易跟白癜风混淆呢？
4: 其他的比如说像无色素痣或者贫血痣，这两个病的话一般就是小孩类似于先天性的胎记。
3: 嗯，
4: 胎记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有那种血管瘤是红色的，有一些这种褐青色痣呢可能灰黑色的，但是也有一些颜色比较浅的，像这种无色素痣啊或贫血痣，它也是一种胎记的表现，但它局部也是个白，但它就不是白癜风。
3: 哦，那所以对于贫血痣或者是无色素痣，这个治疗手段是比较明确。
4: 他们两个的治疗一般，因为它是先天性的胎记，就说对，就是它的发展很慢或者几乎不发展。
3: 哦，
4: 所以说基本上的临床是不积极治疗的，或者是可以不治疗的，除非它长在一些特殊的位置。如果长在脸上，那可能得考虑，因为它确实对容貌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大部分长在躯干位置，就是胸背部，这些位置的话，有衣物的遮盖，一般是不需要治疗。
3: 不需要治疗，也不需要过度关注，啊，
4: 关注
3: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躯干上的我们其实可能都会发现的比较晚，
4: 对
3: 啊，你背部呢你自己都不会发现，
4: 自己发现不了，
3: 而且一开始可能出现的比较小。
4: 不是，他们这个可能他一出生上来他面积可能就不是很小，可能他就像比如说前臂或者比前臂再大一些，但是呢他可能长期的话它的面积不会说快像白癜风一样可能会快速的变大，或者在其他部位长，它一般会随着孩子的身体的长大，它的面积会相对的跟着长大。但它一般是理论上是很慢很慢的发展。
3: 所以家长那就是跟孩子的这个自己的生长皮肤的这个扩张有关系哈。
4: 有关系，体积的它的这个身体长大了，然后它的面积跟着也长大了。
3: 那还有一种你看可能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是说，哎，我随着衰老我身上可能出现了，哎，别就不说黑斑了哈，黑斑可能出现很多，哎，哪儿出现了一点白啊，这个白的面积肯定能也不大，那这会是
4: 那就叫特发性的点状色素脱失。
3: 嗯，
4: 那是皮肤老化的表现。
3: 哦，
4: 它一般最常长于两个小腿，
3: 哦，
4: 或者说四肢，就是太阳晒到的地方。
3: 嗯，
4: 它是点状的。
3: 哦，
4: 它也不会发展。
3: 哦，
4: 但它会长多，
3: 就
4: 也不处理，
3: 也一般也不处理，
4: 因为它没有危害。
3: 你就不需要过度干预
4: 啊，不需要过度干预
3: 啊。所以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哈，您提醒，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是马上就就诊呢，还是可以先观察？
4: 可以先观察一下，如果它没有变化，那可以这个继续观察。当然，如果心里不放心，可能医院让医生给诊断一下，就更放心了。
3: 好的。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哈，是说，皮肤白斑并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是良性的。您可以观察一下，并不需要过度干预。
4: 是的，
3: 也无需过度治疗，放宽心哈。
4: 是的，是的。
3: 那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一旦你有焦虑或者家长有焦虑，可能就会被一些不良的广告诱导哈。那这个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你不要被这个贩卖焦虑的去影响哈。
4: 对，这个时候心里如果不放心，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其实就可以。
3: 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皮肤科是有很多手段的。
4: 是
3: 有很多手段去明确诊断的，
4: 对，
3: 就不只是直接观察一下的。
4: 现在有很多这种无创的这种诊断，
3: 嗯，
4: 比如说皮肤镜啊，
3: 皮肤镜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表皮层，还可以看到更深部的情况吗？
4: 对，可以看到再深一点。
3: 啊，
4: 另外还有皮肤 CT
3: 啊，皮肤 CT 可以透视吗？
4: 就是它能看到再深一点，
3: 嗯，
4: 它能看到黑色素细胞的这种缺失呀，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它这个环的一个这个情况，它的诊断会更精准一些，还有皮肤超声。这都是无创的，
3: 皮肤超声
4: 也能看得再深一点，
3: 再深。
4: 当然，他可能看白癜风或者看皮肤白斑，主要是皮肤镜和皮肤 CT。
3: 嗯，
4: 皮肤 CT 实际上它的名称是叫反射式工具焦显微镜。
3: 嗯，
4: 我们俗称皮肤 CT。
3: 哦，
4: 它就跟那个咱们平时做的 CT 有类似的地方。
3: 嗯，
4: 那个是看脏器的，它的穿透可能更深。
3: 好的，所以有这些先进的仪器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了解哈，我这个皮肤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4: 对
3: 啊，下一步需要什么样的 的干预和治疗哈。
4: 是的，
3: 大家就可以放下心来啊。还有啊，如果真的是存在真菌感染的话，也是可以培养的哈，来明确是不是真菌感染。
4: 是的，基本上这个镜检的话，5到1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
3: 啊，
4: 如果是真菌感染，一般。

0: 2到4周就可以基本治愈
1: 啊，就有针对性的啊治疗真菌的药物。
0: 对
1: 啊，嗯，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啊在这个非正规的机构啊去花很多冤枉钱哈。
0: 是的，因为有时候非正规机构呢，它的诊断的设备呢可能并不是很齐全，
1: 嗯，
0: 并不是很专业。
1: 嗯，
0: 他来了以后，他可能会有一种话术
1: 夸大，
0: 对，夸大。
1: 嗯，
0: 这样的话会让大家很焦虑。他也许不是白癜风，但他就给你诊断为白癜风。
1: 嗯，
0: 咱治一段时间以后呢，效果并不会很理想。
1: 嗯，
0: 啊，甚至会出现误诊呀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发现有这种白斑的情况，还是要到正规的机构来就诊。
1: 嗯，好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想美白怕晒黑，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局部的白、异常的白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0: 是的，
1: 嗯，
0: 有时候这个白可能比黑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更大
1: 哦。
0: 嗯，我们在临床会发现，
1: 嗯，
0: 脸上长个色斑，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灰色的，虽然他也很紧张，但是你会发现脸上如果长白癜风、白斑，病人的紧张会、焦虑会更严重。
1: 更严重，嗯，因为会本身对这个疾病因为无知哈，会有更多的恐惧哈。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个白癜风更容易找上中青年吗？
0: 它的发病年龄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1: 嗯
0: 啊，但是白癜风的话一般情况下，对这种有这种就是焦虑啊，
1: 嗯，
0: 啊熬夜啊，或者这种短期内疲劳，或者碰到遇到一些这种应激性的事件以后，就是精神压力大的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就是会更容易找上这一部分人。
1: 嗯，
0: 他的并不是说会只是找上中青年，相对来中青年的发病率也要比老年人高一些。如果从流行病学这个数据来说的话，
1: 所以这是提醒我们重视的哈，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的器官。
0: 是的
1: 啊，对，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构筑我们跟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
0: 是
1: 啊，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
0: 一个保护，
1: 像我们皮肤晒黑，它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哈。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是的。
1: 但有时候也可能会是我们情绪啊、压力啊等等哈。
0: 对，甚至于说身体内部这个疾病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如果是正常的衰老，我们不用过度焦虑啊，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是一些异常的信号，那么还是提醒我们需要注意，要注意。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白癜风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焦虑担心，也是因为它的发病原因会比较复杂吗？
2: 是的，就是目前来说，白癜风的这种确切的这种病因并没有就是完全肯定，只是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和免疫的这种异常或者紊乱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免疫的异常紊免疫的紊乱，
2: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白癜风出诊的病人，就是第一次发病的病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生活中和工作中都能找到他疲劳焦虑累，甚至于说精神的这种压力大的这种线索。因为这些因素会导致他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或者异常，然后诱发这种局部的一个色素的脱失。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今年是45岁，孩子中考，所以他心理压力确实比较大。本来呢他从小其实脖子上有一块白斑，但是那时候吧也不是特别明确的诊断，在成年之后呢没有过度的发展所以就他自己比较这个注意饮食啊睡眠啊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对。但是因为孩子考学的这个压力啊生气呀、他自己的这个焦虑哈他现在手上开始出现了，对。所以他就开始比较担心，但是又想着哎呀每天要既忙于工作又忙于给孩子辅导哈，所以他一时间还没有顾得上想问问短期内他应该怎么办。
2: 他如果手上这个白斑如果是近期刚出现的话，还是建议他尽快到医院来就诊。因为白癜风的治疗是这样的，看得越早效果越好。
1: 越早效果越好。
2: 对，时间越长效果越差。而且白癜风是这样的，
1: 他
2: 这个发病的这个疗效的好坏呢，与他的发病的部位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就是发病的部位这个离末端越近，比如说手脚这种末端，它的血供相对来说要比其他部位要差一些，它的疗效会越差。年龄越大效果越差。反而年龄越小，比如说儿童，它的临床效果反而会更好。就是说如果你发病的时间比较短，又是年龄比较小的儿童，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是我们要作用的这个药物可以随着血液供血到末端吗？还是说它的代谢更新我们细胞的代谢和更新可以，
2: 咱们的口服药也好外用药也好，然后在末端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血供上确实你比这种你心比如说面颈部啊它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药物浓度相对来说更高一些，末端的话浓度会低一些，所以它的疗效要差一些。
1: 好的，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对于首先您不管身上出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而且它还在进展，就是

0: 就可以达到一个90%以上，就是肉眼几乎看不到了。
1: 哦，90%以上的恢复的，恢复了我正常的肤色。
0: 对，但是如果你这个病程超过半年，
1: 嗯，
0: 那它的这个治疗难度一下子就大很多。
1: 哦，
0: 可能将来这个疗效要以年来计算。
1: 哦。哦，所以抓紧时间哈，自己一定要给自己提这个醒。
0: 是的，
1: 如果你已经早发现了，就尽量别拖了。
0: 别拖了。嗯，是的，
1: 好，早发现是给你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而且也能转移你对其他事情的这个焦虑，过度的焦虑。
0: 你说太对了，是的，
1: 嗯，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不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具体到我们自己的，而且是皮肤表现上的啊，是你自己具体可控的哈，
0: 是的，
1: 啊，可以去采取措施的。嗯，白癜风，你看你说他刚发病的时候啊，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逐渐的发展，
0: 是的，
1: 但是到了积攒到一定时期，可能病情会有一个突飞猛进吗？
0: 有可能，因为白癜风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的发病是免疫相关，
1: 嗯，
0: 免疫的话往往和个人这种生活呀、工作以及家庭中的一些事情有关系，
1: 嗯，
0: 如果相应的事情没有解决的话，或者持续的恶化，
1: 嗯，
0: 比如说有些事情，工作上事情压力很大，
1: 嗯，
0: 导致睡眠不好，啊，经常的熬夜。如果没有得到改善，他的免疫力持续的下降，那他就会出现快速的发展。
1: 所以出现了，如果是出现了白斑哈，包括白癜风在内的啊，对您自己其实是一个反观哈，是一个觉察，
0: 是一个信号，
1: 是一个信号，
0: 其实提示你，你可能比较疲劳，
1: 嗯，
0: 你比较累，你很焦虑，
1: 嗯，
0: 你要多休息，
1: 嗯，
0: 你要放松自己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就诊啊，可能是一个既能明晰情况，又是一个回应，这个是这个凸起呀、皮屑呀、这个疹子啊。
0: 白癜风的话，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局部的一个色素脱失，它的皮肤表面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哦，它比较单纯，
0: 它很单纯
1: 啊，它不像那个说的这个牛皮癣或者什么哈。
0: 对，胰腺病的话就是俗称牛皮癣，它是会出现这种。鳞屑呀，特别厚的一些鳞屑，有一些它会出现局部的出血，因为它那个鳞屑掉了之后的话，然后会出现局部的搔抓，以后会出现局部的一个出血。它这个不会，它就是皮肤的一个白斑。
1: 哦，
0: 如果长在毛发部位，毛发也会变白。
1: 嗯，
0: 啊，比如说眉毛也会变白，头发呢也会变白。
1: 哦，
0: 嗯，胡须这些位置，只要有色素脱失了，都会变白。
1: 哦，
0: 它对容貌其实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在暴露位置。
1: 对。所以如果是不管在不在暴露位置哈，都提醒您要正规就医，寻求专业的评估和处置啊。所以是不是需要提醒大家不要自行治疗，也不要病急乱投医，可能会走弯路。
0: 是的，因为白癜风的话，首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得明确诊断，如果是非专业的机构有可能误诊，比如说不是白癜风诊断为白癜风，或者说是白癜风而诊断为别的，
1: 嗯，那可能就贻误了您相应的时机哈。
0: 是的，
1: 啊，白花冤枉钱
0: 啊。
1: 好的，所以皮肤白斑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呢，您需要明确的鉴别诊断，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哪一些情况是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虽然它的白斑可能会拓展，但是它不疼不痒。
0: 是的，就是、
1: 啊，它只是一个美观上的影响。
0: 是的，就是说白癜风本身这个病，它是对生命是不构成威胁的。它也不致残，但是呢，只是长在那个暴露的位置，对人的容貌会产生一点影响。如果本人不在意这个事情的话，那倒也没有关系。我们有时候对这种，中老年人，特别是60-70岁以上的那个老年人，如果出现白癜风，我们对他的治疗一般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被动的。我一般不建议他积极的治疗，因为他这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话，他有很多其他的基础疾病。也吃了很多药，如果白癜风再治疗的话，药物很多可能会加重他其他脏器的损伤，反而并不建议他积极的治疗。但是他得了白癜风，其实他的免疫可能有异常，他可以查一查，或者自己是不是焦虑了呀，或者没休息好呀，或者身体其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查一查内脏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治疗，或者说短期的治疗控制他症状不发展，就 OK 了，就不再继续进一步的要求全部的肤色。
1: 所以这个根据您的这个白癜风发生的位置和你自己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需求哈，颜值的这个需求和期望，再结合您个体的这个用药的情况哈，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个体化，
1: 个体化的治疗。好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哎，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11: 春耕下班没回家，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俩人约在一家清静的饭馆见面。老爷子看见这把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叫毕生追求啊？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颐和园里有块石头，名叫云秀，也叫败家石。说的是明代有个叫米万钟的石痴，为了买这块石头，不惜倾家荡产。石头运到了门口，院子成了人家的了。你说他眼里除了这石头还有什么呀？老爷子眼含热泪，也有这么点味道。春耕没瞒着老人家，把怎么买的这把壶、碰见了什么人、台湾老板给了多少钱、来龙去脉讲的是清清楚楚，一句假话都没有。他坦坦荡荡的，犯不上蒙谁。不是说人到极处品自高吗？东西上了档次，人自然也有品位。春耕的品位是不想把这东西卖给台湾老板。老爷子听完春耕的叙述，愣了一会儿。
12: 春耕，要说我没有台湾老板的实力，一下子拿出100万来真有点难。可我又不想让这东西落在别人手里。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40万现金，再给你10张我的画。我是个画画的，我叫唐禹。
11: 春耕知道唐禹2003年以后现代字画的行情猛涨，唐禹的画也声名鹊起，价格不菲，尽人皆知。他过去称呼老爷子为唐先生，没想到老先生就是国画大家唐禹。他应了老先生的说法， 跟着回家拿画。老先生把自己不卖的百十幅作品抱出来让他挑，春耕眼花缭乱的看了大半天也看不明白，最后还是老先生给他选了十幅。过了些日子，几家拍卖行风闻这春耕有唐禹的画，纷纷登门拜访。他除了留下一张作为纪念以外，余下的都上了拍，结果比他预想的还好，拍了近百万。台湾老板还时不时的到他店里来坐坐，春耕跟他说胡自己收藏不卖了。台湾老板说没关系啊，不卖也是朋友，我有个设想，我用我的藏品，你用你的那把壶，咱们共同举办个联名紫砂壶展，您看怎么样啊？春耕说让我想想。过后他把这事儿跟唐先生讲了，唐先生欣然同意。
10: 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紫砂壶的档次啊，全在于紫砂作者的制作技巧跟文化艺术含量上。从作品或者产品的制作的精粗归类，紫砂茶壶跟其他紫砂产品啊，大致分这么两类，大陆货跟细陆货。所谓这大陆货啊，是指面向群众的大批量产品，价格低，制作粗糙简略，易于生产，而且成本低。历史上呢，大陆货产品啊以实用为主。那具有收藏跟欣赏价值的细陆货是什么样呢？说起来这细货呀，是指具有一定欣赏价值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有一定的工艺水平，既讲用也讲艺。其作者呢，大多数都是技术娴熟的良工巧匠，以复制传统造型为主，有批量的出品，也有相当的制作水平，但是呢不属于精心制作，不是创新的特异品。总体上讲啊，是有些欣赏价值的产品，而非个人的作品。典籍里边记载啊，古代名艺人的工艺杰作呀，有珍重比硫磺，贵重如衡黄，嫁你裘林的称誉。因此啊，知道了这些收藏小知识，您对我今天所讲述的收藏紫砂壶出现价格传奇，嘿，我想着呀也就不奇怪了。那么在天津的著名藏家罗文华先生收藏和工作的经历当中，想弄虚作假，靠行贿想让他呀给假壶做宣传和判定的事儿，可还真是不少。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其中的故事，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1: 近几年来，罗文华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和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出版过专著，应邀在大学里讲过几堂这方面的课，参加了民间收藏组织的一些活动，在几家拍卖行举办拍卖会之前义务的帮他们看看东西，因此社会上很多搞古玩的人都知道了罗文华这个名字。罗文华在报社编辑的收藏专版，四年多来为天津和全国的收藏爱好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服务工作，因此很多读者在文物艺术品收藏方面遇到了问题就给罗文华写信打电话，罗文华呢也尽可能的满足大家伙的需要。但也有些急于发财的人盯上了罗文华，他们有的向罗文华推荐赝品，让罗文华当作真品在报纸上刊发，为他们骗人牟利提供依据。有的是利用罗文华和文物鉴定收购部门及拍卖行的关系，让罗文华把他们手里的赝品介绍给这些部门和单位，当作真品收购或参加拍卖。对此呢，罗文华时刻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从来不为他们谋取不义之财帮忙。几年来，先后被罗文华识破而拒绝推荐或介绍的假古董 有100多件，包括仿倪云林、董其昌、王铎、何绍基、曾国藩、吴昌硕、齐白石、李叔同等等名人的字画，以及仿制的天球瓶、鎏金佛、积雪十章等等吧。
1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7: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3: 前不久，有一位年轻人给罗文华打电话，先是吹捧了罗文华几句，然后说他是一名紫砂壶收藏爱好者，手里有几把好壶，想请罗文华帮他看看。约了个时间，俩人见面以后，他并没有把壶拿出来，而是提出先请罗文华吃饭。罗文华当然不会答应了，让他赶紧谈正题儿。他拿出两张照片，问罗文华能不能在报纸上登一下。罗文华接过照片一看，一张上边是一把孟辰的小壶，有看上去很旧的包浆，但为了伪装成老壶，壶嘴、壶口和壶盖都被刻意的刻下去一小块，刻得很不自然。另一张上边呢，是一把顾景舟的扁多球壶，壶的表面以彩釉草草地画了些桃子、佛手、树叶之类的装饰，花里胡哨的，俗不可耐。罗文华已经看出是假的了，先不说破，这照片看不清楚，还是把实物拿来再说吧。那小伙子呢，信誓旦旦，没问题，您放心等报吧。罗文华只好把自己发现的可疑之处告诉那小伙子，并跟他说，如果拿来实物，发现的疑点可能还会多。那小伙子一见事儿已穿帮了，还不死心，又变换手法，恳求罗文华就把他当真品登报，还许愿有买主已经对这俩壶产生兴趣了，您一给登报，他就更相信了，这两把壶最少能卖出两三万呢，卖成纸后分您一半，我说到做到。罗文华认真地对他说，从报纸的角度讲，要对读者负责任，绝不能知假登假，造成混乱。从个人良心上讲，要对这两把壶的买家负责，绝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而且这罗文华还提醒那小伙子，这样的壶前几年骗人还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如今买家的鉴赏水平普遍提高了，掏钱的时候特别小心，不会轻易上当，劝他最好还是不要卖，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罗文华对那小伙子把话说透了，小伙子一听啊，也只好作罢，耷拉着脑袋，哎，罗老师，谢谢您吧，您让我明白了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借两把壶我还是搁家里自己玩吧。几年前的一个周末，一家拍卖行正准备举办文物艺术品拍卖会，邀请罗文华去看看东西，正好被一个倒腾古玩的中年人给认出来了。他就缠着罗文华不放，一定要让罗文华帮他将几件古玩推荐给拍卖行，许诺拍卖成交之后给罗文华提10%的介绍费。他打算委托拍卖的物品当中有这么一件紫砂扁壶，壶底打有顾景舟篆书洋文图章，并涂以石蜡，是一把仿顾景舟的假壶。他还异想天开的想建议拍卖行将这把壶的起拍价定为8万。罗文华当时就告诉他了， 这壶是新仿的赝品，我不能把它介绍上拍呀。他不听罗文华的话，又找到拍卖行聘请的鉴定专家，想蒙混过关，当然了，同样遭到了拒绝。后来罗文华从一位熟悉那位中年人的朋友那儿得知，这把顾景舟的假壶是那个中年人花不多的钱从地摊上买来的，自以为捡了个漏，想拿到拍卖会上兑换成大钱，结果被识破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介绍他的一位亲戚来找罗文华，带来一把仿石大斌的如意文盖三足壶，还配了一篇介绍文章让罗文华登报。他还一本正经地编造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说
4: 我家老太爷呀是宫里的太医，由于同情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老佛爷当作帝党撵出了紫禁城。临走的时候啊，光绪皇爷流着眼泪将这把壶给了我们家老太爷作为留念，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文革吵架的时候，我父亲将它就藏在了炉膛里，这才保存下来的。我打算将这把壶捐给博物馆，想请您了，把介绍文章和图片给发表了，好让博物馆的领导知道他的分量。
3: 嚯，这一套话说完了，他还告诉罗文华，博物馆收藏这把壶以后会给他一些个奖励，他一分钱也不要，全部给罗文华。罗文华呢，不愿意点破他，让他直接去博物馆，就把他给打发了。罗文华在明处，犯假的人在暗处，所以罗文华就特别的小心谨慎。为了弄清假冒壶的真相，罗文华摸到了一些制售假壶的线索，心中有数，以作防备。和那些资深的字画收藏家遇到名家赝品大体上能知道是谁仿的一样，有经验的紫砂壶收藏家遇到假冒壶的时候也能猜出它的来路，这方面的信息罗文华也掌握了一些。此外，罗文华遇到社会上的收藏者推荐的一时看不准的壶，先不急着下结论，而是再去天津沈阳道北京潘家园的时候留心访查，有时候真就能发现一两把壶跟那把看不太准的壶一模一样。好了，捉奸捉双，这几把壶一模一样都是假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仿的，甚至是通过一个渠道撒出来的。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如果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名家珍品流传到现在，一把都难见，怎么会同时在同一个地区的市场上出现好几把呢？而且还一模一样，一个看像真的，两个准是假的，一次碰到俩，嘿嘿，一个也不买。
2: 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二胎平凡了，平凡到容易被忽略。但是深思起来，甜酸有的时候都可以不用，都有一点装饰性，咸味儿好像才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因为它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在观看动物大迁徙的目的地选择上，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到底如何极限二选一呢？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0: 大家好。
9: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准备工作是更重要的，相比于我们带什么东西去，而是在你脑子里面要装哪些认知去。去到东非体验 Safari， 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看不到我想看的动物，只会让你看烦了，会看到你不想看为止。那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去之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对于非洲这边土地上的生物动植物的分布要做哪些认知和准备，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让你这趟行程不虚此行吧。
1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买一本叫《东非动物手册》这本书。
9: 哎，连教科书都帮你们参考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0: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然后呢它也会就是中文英文，然后对照还有拼音就是很多动物的名字，像鸟类的名字那个中文字，
9: 那是生僻字，
10: 对，非常复杂。
9: 对
10: 对，所以这本书呢就能够涵盖大部分大家在非洲看到的所有的动物。而且你也就是
9: 你可以带着它上车。
10: 对，而且就是其实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书，他会翻给你看，但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很难把这个动物和中文完全对照起来。那有这本书的话，那他也会快速的帮你翻开，然后找到这个动物，那也方便大家知道我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现在其实小红书有很多热心的我们的网友，那他们也会做好一些拼图，这个拼图就是可能非洲的鸟类、非洲的哺乳动物，然后等等的一些东西，
9: 帮助你按图索骥去找。
10: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提前把这些下载下来啊，然后至少知道中文和英文是什么对应的，因为比如说非洲的向导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口音，那这种情况的话能够快速帮大家知道到底谁发生了什么。
9: 对，
10: 然后第三个的话，大家可以看点纪录片，像 BBC 呀，然后或者是国家地理，对，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纪录片的频道。那这些纪录片，比如说Serengeti。就是有专门的纪录片啊，然后比如说大猫 cat 也有这种纪录片，就是大家看就是进入到这片草原之前，可以多了解了解这种故事，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也会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本是《太阳的阴影》这本书。 对，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短篇集，那是这个作家在游历非洲的过程里边，在各个国家看到的不同的见闻，
9: 纪实文学。
10: 对，然后但他写的笔触非常的细腻，他会把很多比如说我们感受到这种黏腻腻的感觉呀，然后所有人都在阳光下等待的这种感觉呀，然后这种大迁徙的状态呀，不同国家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呀，它会描绘的很具体，
9: 用文学的形式。
10: 对啊，那可能在我们去了之后，在现场感受的话，你就会有更快的这样的连接，
9: 共情感，
10: 共情感。嗯、对，是，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工具类的，然后讲了可能快速的手册类的，
9: 对，
10: 然后也有这种影像类的，然后甚至是文字类的。
9: 嗯、
10: 对，我觉得这些就是你下载带在 Safari 的过程里边，或者是我们下载了，然后在这个 Safari 的期间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9: 嗯，
10: 对，
9: 说到了几乎所有的跟 Safari 实战可以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其实反复在提及小杰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他拿到了南部非洲持证向导的这件事情。我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就这件事儿跟小杰好好的聊一聊，也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南部非洲是指我们讲到的南非的范围吗？
10: 对，
9: 还是什么意思？
10: 啊，
9: 对，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10: 嗯、
9: 第二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过程，让你想要说，哎，我从一个旅行者换一种身份，去拿一个持证向导吧。
10: 嗯嗯，对，南部非洲的这个，其实我的这个课程发生的地点是在南非啊、
9: 哦。
10: 对，但是比如说南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然后这些国家，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南部非洲的这种区域，它的地理环境是有类似性的。对，然后比如说像东非，它更偏向于在旅行行业里边是一个本国保护的状态，它要给它的公民更多的机会来从事这个行业。
9: 嗯、
10: 对，所以它是不开放给国际向导的认证的。
9: 哦，
10: 对，
9: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去到东非找到的向导只能是东非本地人。
10: 对。
9: 嗯，
10: 那我们像我们的海外的，我们就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只能去做以领队的身份来去参与到整个的 Safari 的过程里面。
9: 哦，明白了。
10: 对，
9: 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10: 啊、对、啊。
9: 那南部非洲，其实我们之前也讲到了，你是在博茨瓦纳
10: 和博茨瓦纳
9: 对,
10: 对
9: 待了60天的时间、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啊？
10: 我其实就是参加的是南部非洲的这种我们叫 NQF2， 相当于是一个向导的认证考试。那它最短的课程时间
9: 就
10: 是55天，
9: 五十五天，
10: 对，55天、
9: 哦，明白了。
10: 啊、对，所以我是在3月份的时候，
9: 嗯、
10: 然后从3月份到5月份，然后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完成了这五

0: 十五天的学习，然后而且高分毕业。
1: 哇，哎，这个其实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之前有过四次去东非的经历以后，你就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0: 嗯，
1: 然后你想把它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所以你才下定决心说我要去学这么一个能够对我开放的，我可以拿到执照的这么一门课程。
0: 对，你知道我那个在做 Safari 之前，就是过去15年我是做广告公关的、
1: 啊、
0: 对，然后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我因为多次去了非洲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人不只有一种活法、
1: 嗯、
0: 然后我又很喜欢非洲的这种状态，那我去决定做非洲这件事情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需要给我的这个剧本吧加点料，要主动
1: 认证，
0: 对，主动去给相当于主动给人生加点新剧情啊。那我觉得南部非洲这个向导证它既是一个体验，然后它也是我可能正在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背书和加持、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它也能让我更好的理解哎，到底 Safari 在发生些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现在我在做的这种非洲的 Safari 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东非，然后去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然后在这个感受的过程里边能够有更好的就是状态吧。对，你很难讲一个旅行到底能改变一个人什么，但是我觉得非洲的旅行它一定是如果喜欢的人他一定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收获生命力，收获感动、
1: 嗯、
0: 然后去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带回到日常的生活里边的。
1: 嗯，
0: 对，这是其实我去学
1: 你最想获得的，
0: 我最想获得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但是这60多天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和快乐的地方。因为你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很难有一整段的时间，
1: 这算脱产了，你就是脱产，然后我全身心的我的生活只有这一件事情，我就是扎根在南非的博茨瓦纳，
0: 对，
1: 然后我就一门心思去学这门课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55天当中你都学了大概哪些课程范围？
6: 我们是要学南部非洲的
5: 背水一战
6: 历史，然后气候，哺乳动物，植物、鸟类、节肢动物，节肢动物其实就是昆虫嘛，然后还有爬行动物，然后还有草，
5: 哇，
6: 还有花儿，然后动物行为。对，这些是都是要去学的。
5: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一个完全跨学科和跨领域的一种学习。
6: 嗯，
5: 因为你也说了你之前的15年在做品牌公关。
6: 嗯，
5: 品牌公关也是一个杂家。
6: 嗯，
5: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说对于你刚刚提及到的课程内容中的某一项去做很专业的去研究。
6: 对，对，所以其实而且它是一个面向国际学生的全英文的授课。
5: 哇，就在语言和这个赛道包括领域认知上面全都是挑战。
6: 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在刚开始去的第一个星期完全是一个纯懵的状态。对，就是很多东西我是听不懂的，然后我老师，但老师非常好，当老师点名叫我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先放弃我先跟着听，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会问你的，
5: 主动提问。
6: 对，我会主动问你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要学鸟嘛，我们有一个100个鸟的一个 list， 然后这100个鸟里边我们考试会考抽考其中的60个你是一定要认得出图片的，
5: 而且你还要拼写。
6: 对，然后
5: 你想它如果是中文是生僻字的话，它在英文上你放心，它一定不是什么好拼的单词。
6: 然后这60个就是它会从100个里边抽60个，
5: 那也是大部分了。
6: 对，然后呢其中还要再考30个鸟的叫声。
5: 听声辨鸟吗？就我们小时候生物课有那个根据鸟的爪子然后看是什么鸟。
6: 对，所以你要在就是它会考30个，但是它是从这100个里边去抽选的。对，所以我们每天吃饭之前就会不断的去帮大家练习，然后在这60天的时间里面帮大家快速的把这100个全都记住。对，用这种方式来去记。
5: 这个听上去就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了。
6: 对，很多很有意思的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5: 考题。
6: 对，然后
5: 那你最后怎么给他啃下来这门课的呀？
6: 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压力都非常大，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哭了好几次，
5: 就一定会说我当初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决心。
6: 对我倒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你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你说我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件事情搞定。
5: 天哪，你好坚强啊。就是你都这么难了，你都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初心。
6: 哦，没有。
5: 你只质疑说我怎么去完成。到底要怎么才能完成它。你好厉害、
6: 然后其实我们不光我哭，我们很多同学都哭了。
5: 可是他们很多大部分应该我猜想是来自英语国家的同学。
6: 对，对他们来讲也一样挑战非常大，所以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压力很大。那我要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事情搞定。然后呢，所以其实我就经常去找老师开小灶。对，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些比较讨巧的方法，比如说我所有的课程我都录了音，然后我录音之后呢，我 AI 转成中文、然后这样让 AI 去帮我去完成一个中英文的对照，
5: 然后你更好理解。
6: 对，我快速的理解完之后，我就只记一些关键词，然后我也会去可能去问老师，我说如果我要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我的 Safari 的里边，然后包括去完成考试，我必须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你就咱先别讲那么多。我就先掌握最基本的。
5: 对，我先提纲挈领的部分，我先能够完成我这门课的考核。
6: 对
5: 对，之后我能够运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会

0: 过我自己的理解来去完成。所以我大概能明白你一定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你很会掌握要领，然后先去完成考试这件事情。因为考试它是一个敲门砖，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会在我们刚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是从第二，就是从学习的第二周开始，我们就要去带队去做向导，不断的去讲出来了。所以其实在第二周往后，你就要把你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在你做向导的那个时间去不断的去重复出来。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 suffer， 都非常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就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到你觉得舒服为止。对，所以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嘛，大家都很
0: 崩溃。重复的力量。
1: 对，所以就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又是你感兴趣的，你又很难像一个成年人花60天，然后在野地里边没有很少很少的网络信号，沉浸式的去在这个自然里边，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可多得的一种假期方式。
0: 哦，天哪，就是首先很需要勇气迈出这一步，然后才是就是零和无限可能的一个差别。就当你没有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快乐。
1: 对，
0: 然后当55天之后，你非常顺利的如你所说高分获得这个叫做 FGASA 的认证，对吧？你在博茨瓦纳开始带过团吗？
1: 我们现在的这个向导证是必须在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向导的情况下，我们来去做副手的。对，那我现在也正在学习的那个就是 NQF4 FAGASA 的 NQF4 的这个就是独立向导了。对。
0: 那你其实考了这个执照是为了说我未来更好的去给大家分享东非地区的 Safari 这件事情的，能带更多的全世界的旅行者吧，感兴趣的朋友去见证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很有趣的故事的。但是你拿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所谓执照，跟你想做这件事情之间有割裂或者有差异吗？
1: 割裂是我没有办法合法持证的在东非去做一个，
0: 那你可以在南非合法持证去做呀。
1: 对，
0: 已经不影响你带领大家去认知更美好的东
1: 西。对，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要去拿到它的原因。就是你在更了解这个自然在发生什么，你有更敏感的感知力，知道周围是，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刚去非洲的时候，我刚上这个课的时候路过的这些地方，我就说啊，这棵树好大好美。然后但你学完了你就说哦，这是一棵 marula tree， 好大好美。对吧，它跟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而且或者说其实你想要的并不是说我范小杰本人一定要每一次亲自去作为一个 Safari 向导去带你们认识非洲的不同的区域，而是说我在邀请你们前往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可以更有的放矢的给你们推荐，或者去满足你们也许想要的旅行体验。
1: 对，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样。
0: 所以你持证之后和没有持证之前真的在这方面的感受很明显吗？差异？
1: 对，会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在我持证之前，我更多的是看哎这个酒店怎么样啊，然后这个路线安排是不是合理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行程的衔接怎么样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学完之后，我会发现我在选酒店的时候，我不光要去给大家去选酒店，我其实还要选的是说我在帮你选酒店之前，我可能要问你，你想有什么样的体验？那有些人可能想要更原始的体验，对吧？那我会安排有狮群在的营地附近，你晚上是可以听见狮群的声音的，你是可以听见狮群跟海伊娜在打架的，我会告诉你他为什么在打架，发生了什么，这些可能传进你耳朵里的，但有更多的小的故事。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鸟，那我们只是在树上看到了它而已，但这个鸟它正在树上干嘛，对吧？它什么时间在这里，然后它每年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

0: 觉得我拿到这个向导证之后，我才更有可能帮大家找到这些东西。
1: 嗯，我突然又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南部非洲，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博茨瓦纳，一个是南非，这两个国家是也是你因为要学这个持证的这个执照，所以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国家。那网上又有人说博茨瓦纳是属于那种低流量高价值的生态旅游，它可能相比东部非洲会更私密，还有更荒野更极致一些。那假如说对于不同的人群，他想说我想去领略非洲，那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东部非洲，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南部非洲？
0: 我觉得东非可以作为大家如果喜欢动物喜欢大迁徙的第一站。对，然后你去体验了这种 safari 的文化之后，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你可以在东非提升你的体验标准，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就直接进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它就像我们说的，从陆地到天空到水上，它一个国家全能包括，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它其实是无论是水系、沙漠，然后这种不同的地貌下的动物的分布也非常不一样。然后而且整个在博茨瓦纳的酒店其实全部是用顶奢的概念，基本上是非常顶奢的概念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东非的入门门槛我们还能不含机票20000起，
1: 就还可以风俭游人的话，
0: 风俭游人的话，博茨瓦纳它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以享受型和极致体验为主导的这样的地方。
1: 所以也要求你的认知可能也需要在东部非洲的认知以上的这么一个层次，才更适合花这个时间和钱去领略所谓的极致。
0: 对，
1: 要不然你只剩下酒店体验的话，没有必要非得去南非、
0: 对
1: 南部非洲这片区域了。
0: 而且博茨瓦纳和东非我觉得在动物上不一样的地方是，东非真的是动物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对，那博茨瓦纳和南非它也会有很多的动物，但是它的密集程度来讲是远不如东非的。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
8: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6: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薏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8: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今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一种米哈，这就是薏米。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吃到它。
18: 薏米呢，其实是咱们杂粮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但是它呢作为中药也是我们非常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药。它其实特别合适的就是在夏天去进食，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尤其是生薏米的作用，它就是清热利湿。
17: 哦，清热利湿。
18: 嗯，这个呢其实薏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是食物， 尤其是这种主食类的，属于杂粮里面，因此它的这个疗效虽然确实得到历年历代历朝的这种公认，但是它还是需要服用的量大一点，才能看得到这个疗效。
17: 那您说的量大一点哈，具体到我们的饮食当中，我们每次吃多少能够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18: 我们在中药里面起手量基本在30克，
17: 嗯，
18: 就是半两吧，至少得半两以上，甚至是一两。那这样呢，它其实是个主食的量。
17: 哦，但是很多时候哈，我们吃的薏米粥，它可能主要是白米是精米，而这薏米呢是
18: 点缀，
17: 点缀是个配料。
18: 嗯，那这种情况下呢，薏米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就比较有限。
17: 嗯，所以说如果你想有这种利湿的效果哈，那还得加大我们粥里头薏米这个量，起码得有半两到一两这个量。
18: 对对对，而且你看要真的熬一锅粥，咱们还真不是一个人吃，
17: 对，
18: 可能一家人上上下 下都要吃。
17: 那您家要是五六口人，其实每个人没吃到多少。
18: 对，
17: 嗯，
18: 所以薏米的起效呢是在于时间长数量多。
17: 哦，时间长数量多哈。
18: 对，
17: 就是得长期的吃，而且还吃到一定的量。
18: 对，
17: 嗯，有的时候哈，我家里会做一点这个薏米的豆浆，薏米和红豆放在一起打一打，这个时候比如说每个人喝一点儿，它可能就更纯。
18: 嗯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薏米本身呢确实它有一股味儿。
17: 嗯，
18: 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会问我，或者我的患者也会问我，哎，这薏米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老有股哈喇味儿啊。
17: 嗯
18: 嗯，其实呢薏米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它就这个味儿不一定是因为放坏了，它本身就有这种味道。所以呢单用薏米做粥，你如果不加配料，或者是单用它做饭，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口感不好。
17: 嗯，
18: 不好吃。
17: 对，你发现它不软也不糯。
18: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可以加一点糯米，糯米进去以后这个粥就变得粘稠。
17: 嗯，
18: 它就比较舒服吃起来。还有呢就是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是一本挺著名的医书里面，其实提到过一个薏米和其他在一起的吃法，就是它和山药在一块儿吃。山药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粘液在那儿，就是它既补肾阴又补脾阴又补肺阴，它是肺脾肾三补。然后呢薏米它利湿，也就是它本身呢是一个比较燥的东西，那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张锡纯就是医学中中参西录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医家，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字叫珠玉二宝粥。
17: 珠玉二宝粥。
18: 对对对，因为薏米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是圆的，而山药呢一般咱们做的时候食材会切块放在里面，那这个一个是玉一个是珠，然后非常形象。它一个呢是有一点滋阴作用，另外一个呢是有一点燥湿作用，那这样呢就既不会伤阴又不会太湿，有这种也不会特别的阴液太多，那这样就平衡了。而这两个都有健脾的作用，那它这个健脾的功效是能够叠加的。
17: 嗯，
18: 所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互相搭配的这种效果。
17: 哦，大家记住了哈，珠玉二宝粥哈，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珠圆玉润哈，滋养我们身体的这样一种食疗作用。其实和薏米搭配在一起的食材还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了山药，还说到了红豆哈。
18: 嗯，
17: 这个红豆和薏米搭起来也比较好。
18: 对，是的，红豆的口感也很好，像真的打起豆浆来的话，会帮助这个薏米掩饰一部分它这个哈了，就是咱们它那个特殊的味道。
17: 嗯，
18: 然后同时呢红豆也是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跟薏米在一起搭的时候会增强它清热利湿的这种总体的效果。
17: 嗯，
18: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17: 对，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粥太寡淡了不甜的话，如果想找口的话可以放点冰糖，也可以放一点红枣。
18: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它是食材，所以怎么做都可以，
17: 嗯，
18: 怎么做都有怎么做的道理
17: 啊。这是我们说薏米和红豆搭和山药搭，它平时还会和哪些食材搭在一起呢？
18: 其实它也可以和百合，
17: 嗯，
18: 就是咱们所谓的八宝粥吧，它没有什么不可以搭的，但它从口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跟一些粘性的食品更合适，
17: 嗯，
18: 比如说它也可以跟燕麦在一起，咱们说过山药它也粘，粘米也粘，燕麦也是粘的，
17: 嗯，
18: 那这些都可以搭在一起，它的口感会更好，
17: 嗯，
18: 至于说它如果不考虑口感，那就搭的食材更多，甚至也有在南方非常流行把薏米作为汤的做汤的材料，
17: 嗯，
18: 然后放在老鸭汤里啊，或者放在其他的这些汤里面，它呢能够增加这个汤汁的粘稠度或者这个浊度，
17: 嗯，
18: 说白了就是白汤，它能有这样的影响，但是呢就是你也尝不到它这种不好的味道，因为你做汤的时候可能用荤的材料更多一些，这种的味道呢，可能会对它的味道有一定的遮蔽作用。
17: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薏米和一些食材一起搭，又说到了薏米哈，做汤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进去。那很多朋友知道薏米可能还有一些美白的作用，这个有科学根据吗？
18: 我没有看到实验研究，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是会比较多的这样去使用的，就是在皮肤科其实要弱一点，所以您需要想要它达到这样的功效的话，一定得要量大常吃，
17: 嗯，哦，您说皮肤科会经常用到它哈，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吃薏米可能身上的这个猴子呀就油啊可能会达到这个减少或者去掉的这样一个效果。
18: 因为这个猴子或者是油类的东西，在中医来讲很大一部分成因是因为湿热，所以中医用薏米并不是光是一个经验积累，说我看到它治什么然后用什么，这不是光是这样，它是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就因为认为薏米本身是有清除湿热的这种作用，然后它才会根据这个辩证认为这个疾病它有湿热的这样一个根本的特征，那这样的话他才用薏米，其实是所谓的叫治本，
17: 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啊，很多边边角角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6: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3: 来来来，干杯干杯，
16: 尝遍所有美味，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薏米有很多食疗作用，有清热利湿，有美白的作用，还说到了经常和薏米一起搭配的食材。那除了这个清热利湿之外，其实薏米的食疗作用还有很多。
2: 第一个呢，它从这个性味上，它是寒性，然后同时呢它有利湿的这种作用，因此呢它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就是对于一些浮肿水肿它有一定的效果。另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关节炎中医认为是湿热引起的，那这个疼痛包括这个腿抽筋啊

0: 这些薏米都有一定的作用，它有这个清利湿热的作用，所以我们一个著名的方剂就针对湿热下注引起的这些关节炎，也包括一些妇科或者盆腔疾病，叫四妙丸，里面就是薏米就是一妙之一，就是它一共四味药，所以它叫四妙丸，那薏米就是重要的一味药材。还有就是在咱们日常这个肌肉痉挛，这个我也是试过很多例，就是单薏米一味药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解痉的作用。再有呢，就是薏米其实是我们肿瘤科的一个用药，它含有一定量的这种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成分，所以呢它对这个包括皮肤的这些一些小问题呀，这个包括一些湿疹啊，都有相当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硒的含量，也有抗这个细胞的癌变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起到抗癌的作用。因此在肿瘤科呢，我们有一个单药，就从薏米里面单提出来的成分，然后可以静脉注射，这也是咱们国家做的一个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中成药。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所以肿瘤科呢也喜欢用薏米。
1: 薏米的功效还有这么大哈，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您觉得吃它可以美白，吃它可以祛湿，还应用到了这个临床上，比如说肿瘤的治疗上。
0: 对，其实薏米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我们也经常应用的作用，就是它有止泻的作用。
1: 去止腹泻。
0: 对对对。因为它有利湿的作用，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对于湿热型的这种腹泻，它的效果也是特别明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薏米它也有一个适应人群。它有止泻的作用，那便秘的朋友可能薏米就吃起来要慎重一些。
1: 可能这种现象会更严重。
0: 对对对，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薏米就是它止泻利湿，同时它有一个作用，它是可以健脾的。脾胃比较虚弱造成的腹泻，就是咱们一说肚子不好，老是拉肚子，然后呢面黄肌瘦这样状态，薏米非常合适，它既能止泻又能健脾，连本带标全治。
1: 那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多吃一点薏米哈。前些日子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问我，他是准妈妈，然后他就是之前不知道，然后吃了不少薏米，他就很担心。我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孕妇能吃薏米吗？
0: 孕妇能吃薏米，但是我们不主张孕妇吃某一种东西吃得过多。因为都会有一些偏性，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一般情况下，尽量是有一个食物的多样性，然后这样呢吃起来营养，而且呢比较安全。
1: 说到薏米这么多的食疗作用哈，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就觉得这个薏米啊做粥的时候特别不爱熟，想问吴浩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小窍门吗？
0: 薏米确实是成熟起来要比这个咱们正常的大米和一般的食材要困难。窍门就是泡，
1: 提前泡一下。
0: 对，提前泡，泡一夜或者是一天吧。就这样状态，然后等它水分充分的进去了以后，它煮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或者是您要真的特别讲究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和做粥的时候和其他食材分开煮。就是它应该先煮一些，然后完了之后等它有一定成熟度了之后再下入其他的食材，这样呢最后才能成熟的状况比较一致，才能熬出来这种比较好喝的粥。
1: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豆浆机非常的高级哈，之前我们不用把这个食材浸泡，它就可以有这种干豆模式就可以打。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比如说我这个薏米也是干的，红豆也是干的，我打的这个豆浆和我这个红豆和薏米经过泡制，把这草酸都泡出去，然后再打的豆浆，它们营养上有差别吗？
0: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本身这个薏米和红豆它的这个草酸含量并不高，
1: 嗯，微乎其微，
0: 对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估计口感上稍稍有一点点区别，但从营养上是没有区别的。
1: 嗯，口感上就是你泡过了之后啊，泡过豆了之后，这个豆浆打出来要更细腻，整个粉碎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哈。
0: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薏米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哈。嗯，那是不是像和很多和薏米类似的这种米，它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的鸡头米，也就是芡实。
0: 哎，芡实确实有健脾益肾的作用。嗯，它的这个尤其是干的芡实哈，它的止泻作用比薏米只强不弱。这也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山药，它们都有这个健脾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可见啊，脾是比较喜欢主食的。
1: 嗯，喜欢碳水化合物。
0: 对，
1: 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哈，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哈。
0: 嗯，
1: 就是它是人体的一个工厂。
0: 对，它就像我们说，脾是属土的。
1: 嗯，
0: 土有母性。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从土中生长出来的，它是运化其他的东西的一个原本的本体。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脾脏对在中医里面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的脾脏不是西医现在所指的这个器官的这个脾，中医的脾主要指的是消化系统。
1: 嗯，
0: 因为如果人失去消化系统，就没有办法从外界获得能量，以支持咱们这个所需的这种能量交换，还有包括物质的这个互相交换。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脾脏。
1: 嗯，
0: 因此呢，这个咱们薏米也是在中药里面广泛的被使用。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又要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回味老情歌。岁月匆匆的流走，是经典这个有意思的东西在一辈辈人的心里传唱。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件有味道的事情，去回味那些经典的老情歌。王菲的矜持，让我们在内心里也矜持千百回。
1: 我

1996年的时候，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涂慧源创作了《简爱》，收录在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里。后来，《简爱》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它也陪伴了一代人的感情和成长。你还记得里面那些伤感的歌词吗？记录着一个很真实的感情记录。在《简爱》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的是曲终人散之后的悲伤和无奈。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好，那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4: 拿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之后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5: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4: 啊！为啥？
5: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我们把它举起来，
4: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还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2: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生活中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第一次就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光良的代表作，他温柔的嗓音帮大家记录着感情中的第一次，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来一次第一次吧。

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呢？在那个空间里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记录着情感的曲折。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不记日记了，你再回想起你从前那些记的日记本，你看你曾经的心情往事的时候，很多回忆就会随着文字而慢慢地浮上心头。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的音乐主题味道有一点老，叫回味老情歌。人们总是在悠悠的时光里喜欢回忆曾经的美好，校园生活就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善于隐藏伤感和孤独，还有脆弱。水木年华用一生有你记录了那段青春岁月美好而单纯的情感，很适合你去回味你的青春岁月。

有人说老狼的歌就是一杯白开水，是很清澈透明的，那个平淡中品出味道，是甘甜的味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你分享这种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路上的云，或泥路的尘。
1: 人们总是希望天长地久，可是很多时候现实将美梦敲醒。回想过去，如果一切结果都能够早早预料到，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也不会充满后悔。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各种遗憾，每个人的选择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歌是梦醒时分里，这首歌词唱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最后一首歌呢，送上的是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很多人很多事在分别的那一刻，纵然是有千语万言，最终也将终化为一句再见。聆听过往的音乐，容易帮你回起过去的往昔。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

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白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总发展面积2万来，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咱们的绿化初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实地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知道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呢已经基本上产业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归来小小果。高级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上我们边境村的实际情况了，看这样子规格采摘，想超一环带动当地农民在这一头也想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0: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1: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 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5: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阳江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阳江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1: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6: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庄夏季非供暖有力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最小节省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供暖归冬。
0: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2: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7: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2: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8: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2: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6: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检审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2: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9: 只有越虚弱，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领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学生，改好改要爱心人士，持续抓到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蓝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常青树。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12: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6: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戴爱玲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她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她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未经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曾与赵咏华合唱《I Will Smile》，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Magic》，戴爱玲。

你信不信啊，有些事情你做不成，也许是有人在保护你。停电了，车坏了，晚点了，错过了，都别抱怨，也别生气。世间万物来去都有定数，你要记得，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而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各舟。时间的慈悲就在于，不管过去经历了什么，如果你等下去，就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

精神分析师荣格说，内在小孩是一切光之上的光，是治愈的引领者，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住了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内在小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释放，价值观得不到肯定，他就会一直在那里哭泣，停止成长。而只有当一个人内在的小孩被看见、被疗愈，并且跟我们一同快乐健康的成长，我们的内心才会真正长大，也才会真正的感到快乐。

戴佩妮，华语创作女歌手、音乐制作人、作家、音乐录影带导演。99年，她被音乐人陈子鸿发掘，2000年以单曲《不想》出道。同年2月发行了首张专辑《Penny》，即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2007年开始个人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她成为华语流行歌坛中第一位突破了传统模式，以全数字来发行音乐作品的歌手。

在一个碎片化信息充满了我们生命的每分每秒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样参与他人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呢？这是分配你时间跟生命很重要的准则。我认为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来琢磨自己，因为你要跟自己过一辈子，而少一点时间去琢磨别人，比如了解那些碎片的新闻，因为他们不过是你生命的过客，尤其是新闻里的那些过客。所以人生一辈子，你不要怕看不清别人，而要害怕的是你看不清你自己。 I'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Can't take another minute I look at them, look at you Wonder who you're gonna choose You're the main attraction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所以我们能够察觉到的外在都是某个内在东西的镜子，也都是内在自我的一种投射。我们常常投射自己的东西到其他人身上，误以为那是他们的内在，而否定了那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内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相，就是你只能看到你自己，你只能听到你自己，你只能批评你自己，你只能赞美你自己，而你在其他人身上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自己一部分的投射。

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喜欢找东西的人吗？或者喜欢找人的人吗？你有没有发现找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意味着心不安。当我们的思维惯性是看见当下的不如意不圆满，那无论你身在怎么样的环境，如何圆满，你总是会发现它的不完美。而所有的寻找无法真正抵达终点，因为他们并不在一个轨道。无论你去到哪里，其实你都在哪里。心安顿下来，反而那些你去找的东西就会自己浮现出来。那个交汇点，就是此时此地，就是此刻。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亦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再喜欢的事情，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也总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在这种时刻，一味的严格要求自己，以求突破是行不通的。所以你先试试放下一段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吉他，演奏这件事情进入瓶颈的时候，不如先放下一年半年。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能够再度投入爱好之中的那个喜悦，就会随之复苏，涌上心头。你会发现，曾经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的那些瓶颈，轻而易举的就越过了。当然，那是针对你真正喜欢的事，有好多事你可能就是在放下或者搁置的过程当中渐行渐远，半途而废。那件事情，允许我说一句，也许不是你真正热爱的。

来自台东有阿美族血统的范逸臣，在上大专之前，音乐对他来说就是平常和家人好友一起唱歌联络情感的催化剂。进入大学之后，他加入了吉他社，从此开始和音乐的不解之缘。世间情歌百百种，但是只有范逸臣的歌声有一种幸福的魔力，他让人愿意去再次相信爱情，就如同他在每首歌里传递出来的那种温暖的心情。人即使伤过痛过，也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之后开出的那朵最柔软的花朵。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

0: 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哈，我觉得总会有一把吉他的声响，是吧？对于很多女同学来讲，你的印象当中一定会有一位非常会弹吉他的男生的那个模样。那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啊，在青春的时候一定羡慕过那个很会弹吉他的人。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位普通的修理匠，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磨了乐器，然后一把一把的电吉他就此诞生，也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改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些音乐的伴奏，大部分都是由漂亮的吉他来完成的。暖场歌，我们来听 Mika 带来的手执玫瑰。

当吉他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样松弛感的这种伴奏就来自木吉他。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手执玫瑰》当中，吉他其实并没有做太多很浓烈的那种技巧的输出哈，而就是这样稳稳的拖住了 Mika 带着 R&B 质感的那个人声，加了一朵属于爱人的玫瑰。我们也从这首歌当中看见了很多普通人的那个爱情模样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满怀期待，可是又生怕自己给的不够好，是吧？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情谊当中，可能真诚永远是没错的。是的，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讲的这位普通的修理匠，他其实并不是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演奏大师，他只是一个修理匠。1909年，有一位叫里奥芬达的人出生。刚才我说了，因为有他实实在在地改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走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会弹吉他，甚至不太会调吉他弦，可是他却亲手塑造了摇滚乐的声音的底色。他出生在农场，父母呢都是经营果蔬菜园的。他从小就很痴迷摆弄机械电路，十多岁的时候就迷上了无线电的拆装。大学读的是会计，大萧条的时候丢掉了会计的工作，后来呢开了一间无线电的维修小店，修修收音机，修修音箱之类的。大约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部乡村摇摆乐开始兴起，所以那个时候乐手大量的把夏威夷吉他啊，老式的空心电吉他就送来了修音箱。那个时候空心电吉他音量一大就啸叫的厉害，然后 Leo 天天跟巡演的这些乐手打交道，不靠弹奏，天天去倾听乐手们真实的痛苦跟需求。比如说乐手怕啸叫嘛，所以他就做了实心的琴身，然后乐手怕琴坏了修不起，所以他就发明了螺栓，可拆卸那个琴的上半部分，就颈部的那个位置。在最初的时候吉他很硌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就开始做人体的弧度。而乐手呢，后来需要更多音色的变化，他就开始改良电路。所以里奥芬达真的没有被传统的手工制琴的各种教条束缚住，就是用工业化的思路把电吉他从一个很小众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乐手买得起扛得住的现场演出的工具。而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数的摇滚布鲁斯乡村流行音乐都建立在他当年的一些设计之上。所以我们在今天要特别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纪念他，也是谢谢他

0: 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凭借着内心的热爱和创造，就足以撼动了整个音乐的世界。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而直到今天，对于很多的歌曲当中这样的吉他伴奏，我们仍然非常心动，对吧？

依旧是没有什么花哨的浇花，节奏就是这样的平缓跟踏实。我想刚才的这样一首段奥娟的诗句，其实我觉得像极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本身。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在烟火里的很多感情是要褪去一些心动的滤镜的，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真实相处的那个模样。而吉他我在听的时候特别觉得像是一个很清醒的旁观者，一起陪我们看清情感当中，情感世界里应该有的模样，是吧？心动很简单，难的就是接纳彼此的缺点，而一步一步地慢慢积累起两个人的甜蜜。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这个两个小夫妻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侬我侬，后来发现两个人为什么一吵架就能好几天不说话的样子，是他们共有的那个账户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平日里还是要往那个储蓄罐里多多存一些情谊的钱币，这样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卡点的时候才能不断地从里面取出钱来，来帮我们度过那个难关。在秋天我们在空气当中会闻到

这首歌把民谣的质朴和轻嘻哈的那个节奏融合在了一起。相信我，下一次当你进入到生活的一个卡顿困顿期的时候，你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你会觉得好很多。这个当中啊，让人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木吉他那个不张扬的音色，是吧？就像长辈一样，很温和地给我们说：“嘿，你累了，可以停下脚步，你去感受一下身边好了。”很多的美好不会大声宣告：“哎，我来了。”它其实就在你抬头的那一刻，就在那些愿意细心去观察生活的人的眼睛当中。只要你慢下来，只要你用心去关照，我想生活也终将回馈给这样的朋友无限的美好和松弛。吉他的这种松弛感真的是很多乐器所无法比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在这样的一首来自雨辰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向南偏北的歌声》里唱到的一样，我们来体会一下这种市井烟火，体会木门旧时光。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很多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吉他承担了情绪最重要的那个载体，就像这一支来自马远诗人的《远行万里》。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身体踏上了远行的那个路途，可是心里还困在过去的那个回忆当中。走得再远，有些记忆依然会在一个安静的时刻翻涌上来，对吧？所以我想听懂这首歌的人，可能心里都藏着那一段没有办法彻底翻篇的往事，学会和往事和解吧。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诺亚卡汉的 Stick Season， 把它翻译成枯木时节好不好？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当下的一种痛苦，而是被困在原地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就像刚才这首歌里讲的，一边厌倦了故乡，可是呢，一边又逃不开故乡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牵绊。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从一位吉他大师开始说起，他叫里奥·芬达。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很多的电吉他演奏大师，也没有更多好听的音乐。谈到吉他，李宗盛开始也做吉他。是的，很多人认识李宗盛可能是从他的原来给很多的歌手，包括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词曲作品，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歌手。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他放下了聚光灯，放下了写歌，跑去做手工的吉他，就是从零开始学习哦，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吉他品牌。而做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功成名就了，写一首歌可能就会获得很大的掌声跟收益。可能一般人很难理解哈，说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当学徒呢？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是他去远赴加拿大去跟着一位制琴师傅学习制琴，而且真的是从最简单的刨木头打磨开始做起。很多人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开始做一些小工厂，然后去做吉他，去追求流水线的这个量产，可是李宗盛偏要慢下来。而且我听说他给吉他系列起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很有那种人生况味的感觉。比如说折服，讲的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可以耐得住寂寞的一些时光。

宗盛，就是这样，希望做出一个更适配东方人手型的吉他，不追求流量，只忠于木头、手艺和声音本身。所以既然提到了李宗盛，提到了他开始手搓吉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想一想。人生不是只有一条高光赛道，对吧？高光之外，大家依然可以打碎自己，重建自己。而且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觉得，哎，一个人在哪个领域出名的话，是不是就该一辈子都守在那个领域当中，然后不停地冲刺就好了？而李宗盛告诉我们，哪怕已经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依然可以归零，依然可以去做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只要是你喜欢的。所以人生可以有第二。

0: 大白河的这首歌好像就在讲着四个字哈，叫平安顺遂，因为歌名就叫唯愿。是啊，我们每天奔波在路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索取，可是有些时候却忽略到了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多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身外之物，而就是家人的陪伴，平平安安安稳的那一种平凡的日子。所以我们谢谢刚才那一把简单的木吉他，弹奏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平淡幸福最诚恳的那份期待吧。很多时候一把吉他可以弹奏出这个世间的很多情感，喜怒哀乐都可以报答其中。你看，一个修理匠就靠着自己的双手就可以让吉他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很多的普通人可以拿起乐器表达自己。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音乐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也可以让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下一步，我要对自己提出一个小的要求，就是你知道现在有无弦吉他吗？就是它的那个伴奏是固定的。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晓得这样一把无弦吉他上手还蛮快的，如果真的喜欢音乐喜欢吉他的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捡起来呀。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李健在今年的这首新歌《人间共鸣》。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感谢您的收听。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
5: 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0: 只需十几秒的语音素材，就能精准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模拟其情绪语气，生成任意话术。个人声线被训练成 AI 语音包明码倒卖， AI 偷声怎么就成了一门生意呢？
9: 哎呀，它怎么就成了生意啊？老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放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各位，这话也得改改了，以后就是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类短视频啊？明明是某个名人的嗓音，开口讲的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段子。刷带货的直播间，听着熟悉的主播声音，结果呢，他压根就不是那本人在说话。更吓人的是什么？网上十几秒的音频素材，就能把一个人的声线、语音、情绪，他全都能够复制出来，想让他说什么，他就能说什么。这就是现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AI 偷声乱象。那什么叫 AI 偷声呢？简单说就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啊，别人就爬到你的语音片段，用 AI 训练出你的语音，专属的语音包，这个声音可以拿去做广告，做短视频配音，甚至直接挂在电商上，二手平台都可以明码标价，十几块到几百块，花钱就能带走你的听觉身份证。后来呢，记者调查发现说，不少网店呢专门卖 AI 克隆软件定制音色服务，有的店铺呢成交量上千次，普通人呢、名人呢、影视角色的声线呢，通通都能搞定。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那这事儿你说着好像都是你们行内的事儿吧，这离我好像还有点距离。各位，还真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话题不会进我们开讲团队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的序列当中来。我为什么说跟你也息息相关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短视频的评论、朋友圈的语音、直播的片段，就是一通普通的电话通话，你只要留出了十几秒的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被抓取，就能够被训练。如果只是拿来恶搞、玩个梗、开个玩笑还行，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了，那可就事儿大了，直接牵扯到了财产安全。现在电信诈骗都已经升级到了 AI 仿生版本了，骗子啊复刻子女晚辈的声音，打电话呢给家里老人，语气焦急，哎呦，哭腔啊，慌张啊，那种感觉全部模拟到位，张口就是出车祸了，突发疾病了，赶紧打钱呢。老人家呢一听还受得了，这不是自家孩子的声音呢，心一下子就乱了，来不及啊去核实了，赶紧把这点养老钱全都转出去了。过去啊，我们辨别骗子靠听口音呢、听语气啊，

甚至啊，你跟他打视频呢，现在这都不行了，很可能啊，连你的脸他都偷过去了。现在 AI 模仿你的口头禅，模仿你说话的停顿，模仿你的语气语调，惟妙惟肖。当熟悉的声音可以随便造假，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听觉信任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那有人可能会问说，被偷了声音我维权呢？当然行，只是现实很骨感呢。这个乱象最扎心的地方就在于，偷你的声音它成本极低，可是我们想要维权门槛却高得吓人。侵权一方花几十块买个工具，几分钟生成语音包，一键分发到各个平台，而我们作为受害者呢，大多要刷短视频刷到了自己，而后才知道，哎呦，我这声音被盗了。音频呢被反复剪辑，跨平台到处转发，背后呢牵扯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还有传播平台以及商家，反正就是一大堆主体。那你说你告谁呢？你到哪去取证呢？哎呦，我们根本都摸不着门道，而且打官司大家都知道，那太耗时间耗精力了，最后就算胜诉了，拿到的那点赔偿可能还抵不上咱维权花出去的成本。不少人最后只能哎认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就算了。声音不是免费的公共素材呀，它和肖像姓名一样，也属于每个人的人格权益啊。当然了，咱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说一千道一万，到最后我就只能提醒大家多留个心眼了。家里的长辈也得多提醒他们，接到紧急借钱呢要转账这种电话，哪怕声音再像亲人，都不要慌着急急忙忙的打钱，约定一个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暗号吧，或者是挂断电话，用通讯录里存好的号码再回拨确认一下，这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护手段。我们拥抱 AI 呀，是希望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而不是活在听到的都不敢信的怀疑当中。希望未来我们不用时刻提防着电话那头那个熟悉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个真人。这正是 AI 偷声要严防，道人音色太肮脏，科技向善是底线，莫叫真情欲伪装。

0: 味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品质。
3: 今天关键词咱说的是品质啊。最近呢，这电商 AB 货的问题又引发热议了。人民日报就报道说，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呀。还有商家呀，看人下菜碟，同一个商品，同一个售价，同一个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乡农村的就发减配货。好家伙，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啊，同是一个品牌的货，甚至同一个价格，凭什么你往那乡镇那就发那次品，你往城市里边就发那个精装版？这不过是简单的成本控制啊，这是明目张胆的地域歧视啊，甚至你这就是诈骗。电商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和真诚的服务。遇到 AB 货呀，各位毫不犹豫的给他退货，给他差评。有些电商啊，真是把它惯出来的。拨打12345需不需要品质呢？据报道说，最近有市民拨打12345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觉，哈哈，孩子高考失利，家长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些诉求啊，哎呀，还品质呢，简直是让人觉得他们得治。大家听听这三条诉求，一条比一条离谱。还有更牛的呢，比如有老人拨打12345要求查询孙子的前世信息。你说这得多恶作剧啊。这些事情被当作民生诉求扔给了政务热线，各地的政务热线那都非常忙，12345那是便民服务的热线，那是解决急难愁盼的连心桥。如今呢，在某些人手里被异化成了万能许愿池和情绪垃圾桶了，这怎么能行？接线接力，政务算力，基层处置精力，那都是有限的。大量无厘头诉求挤占通道，只会耽误真正有需要的人。建议啊，再碰上这样的人，那12345的接线员别客气，直接把他挂了。哦不，看看他是哪儿打过来的，这必须得来点惩戒才行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各位啊，有一些这在职培训呢，您可得擦亮双眼，好好品评品评啊，可千万轻易别上当。你说呢，在职培训是不是价格越高品质就越硬呢？最近呢，一场收费高达108万的牛津大学全球 CEO 项目引发争议啊。怎么个争议法呢？根据报道说，数十位企业家啊飞到欧洲之后才发现，哦呵，所谓的顶级课程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授课教授啊是英国外科医生啊，这外科医生给 CEO 讲课，项目负责人3天内重复讲同一份 PPT， 名企参访和高管交流变成了坐大巴围着工厂。

0: 场外围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牛津大学后来明确表示，这教育项目宣传资料存在错误和官方不一致，我们牛津校方不予认可。你说这就尴尬了，说的好听点这叫培训，说的不好听点你这不就是骗人吗？你这不就是割韭菜吗？哎，人家教育机构怎么说的？嗨，各位，这简直是心理战呐！你就想不明白，人家这哪来的底气？那培训机构说没事，我们不怕他们举报，因为这些老板啊比谁都要脸，他们就算发现有问题，他们也不会去举报的。你瞧瞧啊，你这感情，这有些老板，哎呀，这也是，你说自己忙的呀，那可能语言也不通，英语能力也不行，你硬是要到牛津大学去上个学干啥你？当然了，这些人呢也没想着真去上课，而去加入某个圈层的。问题是大家都抱着这个目的来上课。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吉利汽车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李书福辞任董事会主席。李书福表示呢，这番调整是为积极培养职业人才，打造职业化团队，确保企业三层治理结构有效透明运行。目前呢，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企业传承的问题，这次人事变动也是吉利汽车集团去家族化发展的宣言。企业将不再依赖个人魅力和权威，转为依赖组织系统和人才梯队。最近啊，在江苏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近1000名曾找过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有人带着孩子，有人捧着白菊花，也有家长啊，因为无法到场，通过骑手把鲜花花圈送到杨国辉的家里。杨先生的2个微信账号加了20000多位家长好友，白天坐诊连轴转，深夜也会逐条回复家长的咨询。很多患者家长说呀，哪怕再晚，杨医生也会回我们的信息。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场自发的送别，召见的是最朴素的医患真情啊。各位，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这样的车马上要上市了。根据报道，特斯拉正准备最早于本月在美国向公众推出这款新车型，这是特斯拉第一款不配备方向盘和制动踏板的车型。特斯拉近期呢，已经通过试驾在封闭道路上为员工提供了乘车体验，以及对当地急救人员开展培训等方式，为这一车型的上市做好了准备。各位，这样的车，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大卖啊，油门不在脚下，其实是在公众的信心里啊。技术再发达，它也要走过一个过程，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很快适应没有方向盘在手里的这种感觉。不过要相信科技的进步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格力技工学校最近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学校校长。招生简章显示，首届招收300名学生，学费每学年9000元到15000元不等，招生对象为全国英网届初中毕业生，年龄15到18周岁。这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说呀，学生入学就能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龙头企业深度入局职业教育，听着不错。这种模式会不会有更多的企业跟上呢？值得期待呀。各位，东莞开始实行了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的规定，这条款一出引发广泛争议啊。9月份准备开始实行啊，依法依规嘛，

从规矩做起，东莞的这个新规听起来有点贵，不过也能理解啊，违规代价明确了，久而久之好习惯才有可能逐渐养成。当然这里说的是最高罚款1000元，也不代表啊丢个果皮纸屑就一定会被罚款1000块。

什么都不知道，家里人就被做了手术啊啊！这还有这事儿？我这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各位，要不是我在节目里跟他们说，我估计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东西像是 AI 炮制的吧？是不是胡编乱造的啊？这怎么能会有这种事儿呢？那它还是真实发生了，发生在哪里呢？在江苏啊，有媒体就报道了。江苏啊，如皋市一位智力残疾人员体检的时候，被当地的一个眼科医院拉去了做眼部手术，监护人毫不知情。此后呢，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发布通报之后呢，就说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违规行为，正在调查取证，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啊，62岁，三级智力残疾人员，一个月前呢，三弟啊把他送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健康体检，当地这个莱尔眼科人员和张某呢就现场搭讪，要到了电话。当晚呢，医院人员就拨打着张某电话，通知他到医院检查眼睛。此后呢，弟弟啊就把这张某送到了双方约定的地点，被莱尔眼科啊接到了医院，并在当天完成了白内障手术。家属对此呢提出了异议。一场普通的社区体检演变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医疗事故。当事人智力受限，并不具备完全辨识手术风险和自主做出医疗抉择的能力。那么实施手术必须取得监护人知情同意，这是不能逾越的诊疗红线呢。可是根据此前的报道，涉事机构绕过了家属，仅凭老人的手印就仓促开刀，整套揽客接送手术流程一气呵成，看不到对弱势群体的审慎和关爱，只看到了他们对创收的急功近利。弱势群体更需要制度铠甲的保护，对他们磨刀霍霍，那必须要依规严肃追责。医者行医，先守人心，治病救人却不能完全变成了生意啊。这正是机构逐利太猖狂，弱者无辜遇暗枪，规则失守留乱象，言归亮剑正一刚。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又要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是回味老情歌。岁月匆匆的流走，是经典这个有意思的东西在一辈辈人的心里传唱，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件有味道的事情，去回味那些经典的老情歌。王菲的矜持，让我们在内心里也矜持千百回。

1996年的时候，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涂慧源创作了《简爱》，收录在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里。后来，《简爱》这首歌被广为传唱，它也陪伴了一代人的感情和成长。你还记得里面那些伤感的歌词吗？记录着一个很真实的感情记录。在《简爱》里面，你能够体会到的是曲终人散之后的悲伤和无奈。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生活中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第一次就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第一次也是马来西亚的歌手光良的代表作，他温柔的嗓音帮大家记录着感情中的第一次，已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来一次第一次吧。

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呢？在那个空间里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记录着情感的曲折。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不记日记了，你再回想起你从前那些记的日记本，你看你曾经的心情往事的时候，很多回忆就会随着文字而慢慢地浮上心头。那个字里行间的甜酸苦辣，如今回忆起都还是那么难忘。请慧玲的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

0: 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的音乐主题味道有一点老，叫回味老情歌。人们总是在悠悠的时光里喜欢回忆曾经的美好，校园生活就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善于隐藏伤感和孤独，还有脆弱。水木年华用一生有你记录了那段青春岁月美好而单纯的情感，很适合你去回味你的青葱岁月。

有人说老狼的歌就是一杯白开水，是很清澈透明的，那个平淡中品出味道，是甘甜的味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跟你分享这种声音。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开始一段感情，人们总是希望天长地久，可是很多时候现实将美梦敲醒。回想过去，如果一切结果都能够早早预料到，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也不会充满后悔。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各种遗憾，每个人的选择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歌是《梦醒时分》里，这首歌词唱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最后一首歌呢，送上的是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很多人很多事在分别的那一刻，纵然是有千语万言，最终也将终化为一句再见。聆听过往的音乐，容易帮你回起过去的往昔。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

0: 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开启的是关于非洲大陆的认知和探索。在观看动物大迁徙的目的地选择上，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到底如何极限二选一呢？请出这位非常厉害的非洲旅行的达人，他登顶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且拿下了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欢迎小杰。
11: 大家好。
10: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准备工作是更重要的，相比于我们带什么东西去，而是在你脑子里面要装哪些认知去。去到东非体验 Safari， 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看不到我想看的动物，只会让你看烦了，会看到你不想看为止。那就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去之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对于非洲这边土地上的生物动植物的分布要做哪些认知和准备，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让你这趟行程不虚此行吧。
1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几个方面，大家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买一本叫《东非动物手册》这本书。
10: 哎，连教科书都帮你们参考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1: 对，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10: 哦、
11: 然后呢它也会就是中文英文然后对照还有拼音、就是很多动物的名字，像鸟类的名字那个中文字，
10: 那是生僻字，
11: 对，非常复杂。
10: 对
11: 对，所以这本书呢就能够涵盖大部分大家在非洲看到的所有的动物、而且你也就是
10: 你可以带着它上车。
11: 对，而且就是其实向导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书，他会翻给你看，但都是英文的、但是你很难把这个动物和中文完全对照起来。那有这本书的话，那他也会快速的帮你翻开然后找到这个动物，那也方便大家哎，知道我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就现在其实小红书有很多热心的我们的网友，那他们也会做好一些拼图。这个拼图就是可能非洲的鸟类、非洲的哺乳动物，然后等等的一些东西，
10: 帮助你按图索骥去找。
11: 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提前把这些下载下来、然后至少知道中文和英文是什么对应的，因为比如说非洲的向导他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口音，那这种情况的话，能够快速帮大家知道到底

0: 谁
1: 看到了什么，
0: 发生了什么。
1: 对
0: 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大家可以看点纪录片，像 BBC 呀、然后或者是国家地理，对，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纪录片的频道。那这些纪录片，比如说Serengeti 就是有专门的纪录片啊，然后比如说大猫 Cat 也有这种纪录片，就是大家看就是进入到这片草原之前，可以多了解了解这种故事。对，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也会有很多书可以看。那我个人最推荐的一本是《太阳的阴影》这本书。对，那这本书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短篇集，那是这个作家在游历非洲的过程里边，在各个国家看到的不同的见闻，
1: 纪实文学。
0: 对，然后但他写的笔触非常的细腻，他会把很多比如说我们感受到这种黏腻腻的感觉呀，然后所有人都在阳光下等待的这种感觉呀，然后这种大迁徙的状态呀，不同国家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呀，它会描绘的很具体，
1: 用文学的形式。
0: 对啊，那可能在我们去了之后，在现场感受的话，你就会有更快的这样的连接，
1: 共情感，
0: 共情感。对，是，所以其实我们讲了工具类的，然后讲了可能快速的手册类的，
1: 对，
0: 然后也有这种影像类的，然后甚至是文字类的。对，我觉得这些就是你下载带在 Safari 的过程里面，或者是我们下载了，然后在这个 Safari 的期间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对，
1: 说到了几乎所有的跟 Safari 实战可以相关的准备工作之后，我其实反复在提及小杰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他拿到了南部非洲持证向导的这件事情。我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就这件事儿跟小杰好好的聊一聊，也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南部非洲是指我们讲到的南非的范围吗？
0: 对，
1: 还是什么意思？对，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0: 嗯，
1: 第二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过程，让你想要说，哎，我从一个旅行者换一种身份，去拿一个持证向导吧。
0: 对，南部非洲的这个，其实我的这个课程发生的地点是在南非啊。对，但是比如说南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南非，然后这些国家，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南部非洲的这种区域，它的地理环境是有类似性的。对，然后比如说像东非，它更偏向于在旅行行业里边是一个本国保护的状态，它要给它的公民更多的机会来从事这个行业。对，所以它是不开放给国际向导的认证的。
1: 哦，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东非找到的向导只能是东非本地人。
0: 对，那我们像我们的海外的，我们就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只能去做以领队的身份来去参与到整个的 Safari 的过程里面。
1: 明白了。
0: 对，
1: 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1: 那南部非洲其实我们之前也讲到了，你是在博茨瓦纳，
0: 对，
1: 待了60天的时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啊？
0: 我其实就是参加的是南部非洲的这种我们叫 NQF2， 相当于是一个向导的认证考试。那它最短的课程时间
1: 就
0: 是55天，
1: 五十五天，
0: 对，55天，
1: 明白了。
0: 对，所以我是在3月份的时候，然后从3月份到5月份，然后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完成了这55天的学习，然后而且高分毕业。
1: 哇，哎，这个其实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之前有过4次去东非的经历，以后你就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极大的好奇，然后你想把它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所以你才下定决心说我要去学这么一个能够对我开放的，我可以拿到执照的这么一门课程。
0: 对，你知道我那个在做 Safari 之前，就是过去15年我是做广告公关的。对，然后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我因为多次去了非洲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人不只有一种活法，然后我又很喜欢非洲的这种状态。那我去决定做非洲这件事情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需要给我的这个剧本吧加点料。要主动
1: 认证。
0: 对，主动去给相当于主动给人生加点新剧情啊。那我觉得南部非洲这个向导证，它既是一个体验， 然后它也是我可能正在做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背书和加持。然后第三个，它也能让我更好的理解，哎，到底 Safari 在发生些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现在我在做的这种非洲的 Safari 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去走进东非，然后去看到不一样的野生动物，然后在这个感受的过程里边能够有更好的就是状态吧。对，你很难讲一个旅行到底能改变一个人什么，但是我觉得非洲的旅行它一定是如果喜欢的人，他一定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收获生命力，收获感动，然后去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带回到日常的生活里边的。对，这是其实我去学
1: 你最想获得的东西，
0: 我最想获得的东西。对，然后但是这60多天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和快乐的地方，因为你，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很难有一整段的时间，
1: 这算脱产了。
0: 对，
1: 你就是脱产。然后我全身心的，我的生活只有这一件事情，我就是扎根在南非的博茨瓦纳。
0: 对，
1: 然后我就一门心思去学这门课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

0: 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55天当中你都学了大概哪些课程范围？
2: 我们是要学南部非洲的
1: 地理、背水一战、
2: 历史，然后气候，哺乳动物，植物、鸟类、节肢动物，节肢动物其实就是昆虫嘛，然后还有爬行动物，然后还有草，
1: 哇，
2: 还有花儿，然后动物行为，对，这些是都是要去学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一个完全跨学科和跨领域的一种学习。
2: 嗯，
1: 因为你也说了，你之前的15年在做品牌公关。
2: 嗯，
1: 品牌公关也是一个杂家。
2: 嗯，
1: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说对于你刚刚提及到的课程内容中的某一项去做很专业的去研究。
2: 对，对，所以其实而且它是一个面向国际学生的全英文的授课。
1: 哇，哇，就在语言和这个赛道包括领域认知上面全都是挑战。
2: 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在刚开始去的第一个星期完全是一个纯懵的状态。对，就是很多东西我是听不懂的，然后我老师，但老师非常好，当老师点名叫我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先放弃我，我先跟着听，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会问你的，
1: 主动提问，
2: 对，我会主动问你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要学鸟嘛，我们有一个100个鸟的一个 list， 然后这100个鸟里边我们考试会抽考其中的60个你是一定要认得出图片的，
1: 而且你还要拼写。
2: 对，然后
1: 你想它如果是中文是生僻字的话，它在英文上你放心，它一定不是什么好拼的单词。
2: 然后这60个就是它会从100个里边抽60个，
1: 那也是大部分了。
2: 对，然后呢其中还要再考30个鸟的叫声。
1: 听声儿辨鸟吗？就我们小时候生物课有那个根据鸟的爪子然后看是什么鸟。
2: 对，所以你要在，就是它会考30个，但是它是从这100个里边去抽选的。对，所以我们每天吃饭之前就会不断的去帮大家练习，然后在这60天的时间里面帮大家快速的把这100个全都记住。对，用这种方式来去记。
1: 这个听上去就已经是不小的挑战了。
2: 对，很多很有意思的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1: 考题。
2: 对、
1: 嗯、
2: 然后
1: 那你最后怎么给他啃下来这门课的呀？
2: 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我们很多同学压力都非常大，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哭了好几次，
1: 就一定会说我当初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决心。
2: 对我倒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你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你说我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件事情搞定。
1: 天哪，你好坚强啊。就是你都这么难了，你都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初心。
2: 哦，没有。
1: 你只质疑说我怎么去完成，到底要怎么才能完成它。你好厉害、啊、
2: 然后其实我们不光我哭，我们很多同学都哭了。
1: 可是他们很多大部分应该我猜想是来自英语国家的同学。
2: 对，对他们来讲也一样，挑战非常大，所以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压力很大。那我要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事情搞定、然后呢，所以其实我就经常去找老师开小灶。对，然后另外的话呢，我就用了一些比较讨巧的方法，比如说我所有的课程我都录了音，然后我录音之后呢，我 AI 转成中文、然后这样让 AI 去帮我去完成一个中英文的对照，
1: 然后你更好理解。
2: 对，我快速的理解完之后，我就只记一些关键词，然后我也会去可能去问老师，我说如果我要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应用在我的 Safari 的里边，然后包括去完成考试，我必须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你就咱先别讲那么多。我就先掌握最基本的，
1: 对，我先提纲挈领的部分，我先能够完成我这门课的考核。
2: 对
1: 对，之后我能够运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会通过我自己的理解来去完成。所以我大概能明白你一定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你很会掌握要领、然后先去完成考试这件事情。因为考试它是一个敲门砖。
2: 对，而且其实我们会在我们刚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是从从学习的第二周开始，我们就要去带队去做向导，不断的去讲出来了。所以其实在第二周往后，你就要把你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在你做向导的那个时间去不断的去重复出来。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的 suffer， 都非常痛苦的时候，然后我们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就不断的去重复到你觉得舒服为止。对，所以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嘛，大家都很
1: 崩溃。重复的力量。
2: 对， 所以就把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又是你感兴趣的，你又很难像一个成年人花60天然后在野地里边没有很少很少的网络信号，沉浸式的去在这个自然里边，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可多得的一种假期方式。
1: 哦，天哪，就是首先很需要勇气迈出这一步，嗯，然后才是就是零和无限可能的一个差别，
2: 嗯，
1: 就当你没有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体会不到其中的快乐。
2: 对，
1: 然后当55天之后，你非常顺利的，如你所说，高分获得了这个叫做 FGASA 的认证，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在博茨瓦纳开始带过团吗？
2: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向导证是必须在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向导的情况下，我们来去做副手的。
1: 嗯，
2: 对，
1: 嗯，
2: 那我现在也正在学习的那个就是 NQF4 FAGASA 的 NQF4 的，
1: 嗯，
2: 这个就是独立向导了。
1: 嗯嗯，
2: 对，
1: 嗯嗯。那你其实考了这个执照是为了说我未来更好的去给大家分享，东非地区的 Safari 这件事情的，能带更多的全世界的旅行者吧，感兴趣的朋友去见证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很有趣的故事的。但是你拿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所谓执照，跟你想做这件事情之间有割裂或者有差异吗？
2: 割裂是我没有办法合法持证的在东非去做一个，
1: 那你可以在南非合法持证去做呀。
2: 对，
1: 已经不影响你带领大家去认知更美好的东
2: 西。对，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拿到它的原因，
1: 嗯，
2: 就是你在更了解这个自然在发生什么，
1: 嗯，
2: 你有更敏感的感知力，知道周围是，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刚刚去非洲的时候，我刚上这个课的时候，路过的这些地方，我就说啊，这棵树好大好美。然后，但你学完了，你就说哦，这是一棵 marula tree， 好大好美，对吧？它跟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而且或者说，其实你想要的，并不是说我范小杰本人一定要每一次亲自去作为一个 safari 向导去带你们认识非洲的不同的区域，
2: 嗯，
1: 而是说我在邀请你们前往这片土地的时候，
2: 嗯，
1: 我可以更有的放矢的给你们推荐，或者去满足你们也许想要的旅行体验。
2: 对，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样。嗯，
1: 所以你持证之后和没有持证之前，真的在这方面的感受很明显吗？差异？
2: 对，会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在我持证之前，我更多的是看，哎，这个酒店怎么样啊？然后这个路线安排是不是合理啊？然后比如说这个行程的衔接怎么样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学完之后，我会发现我在选酒店的时候，我不光要去给大家去选酒店，我其实还要选的是说，我在帮你选酒店之前，我可能要问你，你想有什么样的体验？那有些人可能想要更原始的体验，对吧？那我会安排有狮群在的营地附近，
1: 嗯，
2: 你晚上是可以听见狮群的声音的，
1: 嗯，
2: 你是可以听见狮群跟海伊娜在打架的，
1: 嗯，
2: 我会告诉你他为什么在打架，发生了什么，这些可能传进你耳朵里的，但有更多的小的故事。对，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鸟，那我们只是在树上看到了它而已，但这个鸟它正在树上干嘛，对吧？它什么时间在这里，然后它每年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它做的这些行为到底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有更多的细小的故事来去跟大家分享出来。但是我们平时可能只关注了最 top 的，我要去住好的酒店，然后我要有更好的体验，然后我要打卡什么什么。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喜欢非洲的人最后留下的全都是他记忆里边的一个又一个的画面，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和一个一个事件。然后我觉得我拿到这个向导证之后，我才更有可能帮大家找到这些东西。
1: 嗯，我突然又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南部非洲，
2: 嗯，
1: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博茨瓦纳，一个是南非，
2: 嗯，
1: 这两个国家是也是你因为要学这个持证的这个执照，所以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国家，
2: 嗯，
1: 那网上有人说博茨瓦纳是属于那种低流量高价值的生态旅游，它可能相比东部非洲会更私密，还有更荒野，更极致一些，
2: 嗯嗯。
1: 那假如说对于不同的人群，他想说我想去领略非洲，那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东部非洲，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南部非洲？
2: 嗯，我觉得东非可以作为大家如果喜欢动物，喜欢大迁徙的第一站。对，然后你去体验了这种 safari 的文化之后，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你可以在东非 提升你的体验标准，对吧？然后呢，或者说

就直接进到博茨瓦纳，因为博茨瓦纳它就像我们说的，从陆地到天空到水上，它一个国家全能包括，而且

0: 可以丰俭由人的话，
1: 丰俭由人的话，博茨瓦纳它就是一个一定是一个以享受型和极致体验为主导的这样的地方。
0: 所以也要求你的认知可能也需要在东部非洲的认知以上的这么一个层次，才更适合花这个时间和钱去领略所谓的极致。
1: 对，
0: 要不然你只剩下酒店体验的话，没有必要非得去南非，
1: 对对，
0: 南部非洲这片区域了。
1: 而且博茨瓦纳和东非我觉得在动物上不一样的地方是，东非真的是动物密集度最高的地方。对，那博茨瓦纳和南非它也会有很多的动物，但是它的密集程度来讲是远不如东非的。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1: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2: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除了赏花看花，还可以食花，这味觉加视觉双重享受，特别棒。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食花指南，那错过之后还得再等一年啊。我们用有健脾功效的玫瑰花、茉莉花，那加上高颜值的洛神花，给大家来泡一杯适合女生喝的三花茶。哎，那今天怎么来做这个又好喝又好看的三花茶呢？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5: 好，来看看童老师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三花茶的做法。
7: 拿着追菜不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三花茶。很多粉丝朋友都知道口臭啊、心烦意乱呀、还有睡不着觉什么的，就提醒你要养肝啦。养肝先要内调，你看这个墨红玫瑰、洛神花、茉莉花，再配上大枣、陈皮、茯苓，还有这个百合，泡完就花香四溢，唇齿留香，对女生也很友好。
6: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洛神花、茉莉花、茯苓、百合、红枣、陈皮。制作方法：首先，洛神花、茉莉花放入壶中加水煮沸；第二步，内胆中加入茯苓、百合、红枣、陈皮煮沸；第三步，在杯中放入玫瑰花，倒入煮好的茶水即可。
8: 哎，好在今天下午你喝这个有点浪费了
7: 啊。为啥？
8: 因为这个是更适合女孩子做下午茶喝，因为这些食材啊，是对我们的脾肾功能是特别好的。脾呢为后天之本，如果你要养肝，那我们先健脾。我们把它举起来，
7: 啊，太漂亮了，我天，一大朵玫瑰已经泡开了，尝一尝，有花香，还有淡淡的那个陈皮香，它是有那种芳香在，但是有一点点酸啊，下午茶喝一杯特别适合，所以说别光收藏了，赶紧今天下午就做。
5: 强烈推荐自己下午茶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三花茶，健脾还养颜。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皮肤上出现白斑是怎么回事？会不会越来越多？跟白斑患者握手会导致传染吗？吃维 C 补品会让白斑加重吗？包括白癜风在内的不同的白斑如何正确对待？有哪些常见误区？白癜风治疗从保守用药到自体表皮移植，如何找回本色的你？皮肤科主任李海涛准医师给您讲讲皮肤的告白。 李主任，大家可能一开始接触到白癜风哈，会知道有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有这个白癜风的表现哈，或者是从其他人身上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啊。那么皮肤上一旦出现白斑啊，自己还是比较容易焦虑或者恐慌的，这是不是白癜风啊？会不会面积逐渐扩大？所以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白癜风到底是什么。
12: 好的。白癜风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那个后天性色素脱失性皮肤病。它的主要特征还是皮肤上出现就是界限相对清晰的白斑。但实际上是那样，再补充一句，就是身上出现白斑并不一定是白癜风。那么白癜风它的本质主要还是皮肤中黑色素细胞的功能障碍或者异常丢失。或者说它这个代谢的异常导致黑色素细胞这种脱失。然后黑色素无法正常的合成。目前研究认为呢，它的发病机制是主要涉及自身免疫的异常、氧化应激、神经因素、遗传、遗感等多个方面。但这里强调一下，就是白癜风呢不是传染病。它没有病原体，它就是不会通过任何途径传染给他人，所以说完全不必担心与患者的日常接触。
11: 所以它不是传染病哈。如果您在任何场合看到哈其他人有白癜风，那您不需要过度的担忧哈。我们说一下自己身上啊常见的这种色素上的变化哈。你看白头发或者白癜风哈，它也是一种异常的色素丢失哈。
12: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身上这个颜色比如说脱失白，它不一定就是白癜风。实际上身上出现白斑有很多常见的病，它也是皮肤出现白斑，比如说白色糠疹。
11: 白色糠疹。
12: 白色糠疹的话，
11: 这个是不是容易长成孩子？
12: 对，白色糠疹常见于这种12岁以下的孩子，一般5岁前后相对多见。老百姓俗称这个虫斑，有一小部分和这个肚子里的蛔虫有一定关系。
11: 对，我记得小时候会说，哪个孩子这个身上出现白了，可能是不好好洗手哈，出现了肚子里有虫。
12: 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就说他其实白色糠疹主要还是长在脸上的比较多一些。但大部分在12岁前后就可以自愈。所以说这他不是白癜风，但是他其实是皮肤颜色的减退，也是个白斑。
11: 那么如果是孩子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其实家长还是会比较关注的哈，如果出现了，那么可能需要去专业的皮肤科就诊来明确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是吗？
12: 是的。那是的，这个我们到科室皮肤科以后呢，一般会做一个皮肤镜啊，局部会再做一个这种真菌的检测呀，要排除其他这种白斑的可能性，比如说花斑癣。就是俗称汗斑，一般在夏秋季的时候出汗以后，一般在这种肤色比较深的人，它会表现为局部的皮肤的一个颜色减退，但实际上在这个真菌化验的时候可以看到真菌的菌丝。抗真菌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11: 花斑癣
12: 它俗称汗斑，
11: 俗称汗斑，它其实是一种真菌感染。
12: 它是一种真菌感染，对，它不是白癜风。
11: 那它容易出现在什么部位呢？
12: 理论上是任何地方都容易出现，但是常见的位置是一般颈部啊，然后前胸后背容易出汗的位置。
11: 潮湿的位置。
12: 对，
11: 这种真菌是容易滋生的。
12: 是的。
11: 我们说到这个白色糠疹哈，是一种轻微性的局部炎症啊，伴随可能它有时候会伴随湿疹而来吗？长上孩子。
12: 这倒很少。白色糠疹，但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们比如说皮肤的保湿如果做得不好。它局部可能会有一些皮屑，它就有一个颜色的减退，伴发湿疹的相对比较少。
1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明确了是白色糠疹，它有自愈性的话，家长都可能是要注意护理或者防晒的吗？
12: 是的，就是说护理的话，其实主要还是保湿，当然也要注意防晒。不然的话，它这个颜色的反差大了以后，可能对我们容貌有一定的影响。临床一般是不需要用药治疗的。
11: 不需要用药治疗。好的，这个让家长放下心哈。那还有什么是别的其他的白斑容易跟白癜风混淆呢？
12: 其他的比如说像无色素痣或者贫血痣，这两个病的话，一般就是小孩儿，类似于先天性的胎记。胎记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有那种血管瘤是红色的，有一些这种褐青色痣呢可能灰黑色的，但是也有一些颜色比较浅的，像这种无色素痣啊或贫血痣，它也是一种胎记的表现。但它局部也是个白，但它就不是白癜风。
11: 那所以对于贫血痣或者是无色素痣，这个治疗手段是比较明确。
12: 他们两个的治疗一般，因为它是先天性的胎记，就说对，就是它的发展很慢或者几乎不发展。所以说 基本上的临床是不积极治疗的，或者是有可以不治疗的，
11: 嗯，
12: 除非它长在一些特殊的位置，如果长在脸上，那可能得考虑，因为它确实对容貌有一定的影响，
11: 嗯，
12: 但它大部分长在躯干位置，

0: 就是胸背部，这些位置的话，有异物的遮盖，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
1: 不需要治疗，也不需要过度关注，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躯干上的，我们其实可能都会发现的比较晚。
0: 对
1: 啊，你背部呢，你自己都不会发现，
0: 发现不了，
1: 啊，而且一开始可能出现的比较小。
0: 哎，不是，他们这个，哦，可能他一出生上来，他面积可能就不是很小。
1: 哦，
0: 可能他就像比如说前臂，或者比前臂再大一些，嗯，但是呢，他可能长期的话，它的面积不会说快像白癜风一样可能会快速的变大，
1: 哦，
0: 或者在其他部位长，它一般会随着孩子的身体的长大，它的面积会相对的跟着长大，
1: 哦，
0: 啊，但它一般是理论上是很慢很慢的发展，
1: 哦，所以家长，嗯，那就是跟孩子的这个自己的生长皮肤的这个扩张有关系哈，
0: 有关系，它体积的，哦，它的这个身体长大了，然后它的面积跟着也长大了，
1: 嗯，那还有一种你看可能中老年人比较常见的是说，哎，我随着衰老我身上可能出现了，哎，别就不说黑斑了哈，黑斑可能出现很多，哎，哪儿出现了一点白啊，这个白的面积肯定能也不大，那这会是，
0: 那就叫特发性的点状色素脱失，
1: 嗯，
0: 那是皮肤老化的表现，
1: 哦，
0: 它一般最常长于两个小腿，
1: 哦，
0: 或者说四肢，就是太阳晒到的地方，
1: 嗯，
0: 它是点状的，
1: 哦，
0: 啊，它也不会发展，
1: 哦，
0: 但它会长多，
1: 就
0: 也不处理，
1: 也一般也不处理，
0: 因为它没有危害，
1: 嗯，
0: 啊，
1: 你就不需要过度干预，
0: 啊，不需要过度干预，
1: 啊，哦，
0: 嗯，
1: 所以如果是出现了这个情况哈，您提醒，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马上就就诊呢，还是可以先观察？
0: 可以先观察一下，如果它没有变化，
1: 嗯，
0: 啊，那可以这个继续观察，当然如果心里不放心，可能医院让医生给诊断一下就更放心了。
1: 嗯，好的，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哈，是说皮肤白斑并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是良性的，您可以观察一下，并不需要过度干预，
0: 是的，
1: 也无需过度治疗，放宽心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一旦你有焦虑或者家长有焦虑，可能就会被一些不良的广告诱导哈。
0: 嗯，
1: 那这个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你不要被这个贩卖焦虑的去影响哈。
0: 对，这个时候心里如果不放心，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
1: 嗯，
0: 医生给专业的建议其实就可以。
1: 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皮肤科是有很多手段的，
0: 是
1: 有很多手段去明确诊断的，
0: 对，
1: 就不只 是,
0: 是
1: 直接观察一下的。
0: 现在有很多这种无创的这种诊断，
1: 嗯，
0: 比如说皮肤镜啊。
1: 皮肤镜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表皮层还可以看到更深部的情况吗？
0: 对，可以看到再深一点
1: 啊。
0: 另外还有皮肤 CT
1: 啊，皮肤 CT 可以透视吗？
0: 就是它能看到再深一点，
1: 嗯，
0: 它能看到黑色素细胞的这种缺失呀，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它这个环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嗯，
0: 它的诊断会更精准一些啊。还有皮肤超声，
1: 嗯，
0: 这都是无创的。
1: 皮肤超声
0: 也能看得再深一点，
1: 再深。
0: 当然，他可能看白癜风或者看皮肤白斑，主要是皮肤镜和皮肤 CT。
1: 嗯，
0: 皮肤 CT 实际上它的名称是叫反射式光聚焦显微镜。
1: 嗯，
0: 我们俗称皮肤 CT。
1: 哦，
0: 它就跟那个咱们平时做的 CT 有类似的地方。
1: 嗯，
0: 那个是看脏器的，它的穿透可能更深。
1: 哦，
0: 嗯，
1: 好的，所以有这些先进的仪器和手段来帮助我们了解哈，我这个皮肤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0: 对，
1: 啊，下一步需要什么样的干预和治疗哈。
0: 是的，
1: 大家就可以放下心来啊。还有啊，如果真的是存在真菌感染的话，也是可以培养的哈，来明确是不是真菌感染。
0: 是的，基本上这个镜检的话，5到1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
1: 啊，
0: 如果是真菌感染，一般2到4周就可以基本治愈
1: 啊，就有针对性的治疗真菌的药物。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啊，在这个非正规的机构啊去花很多冤枉钱哈。
0: 是的，因为有时候非正规机构呢，它的诊断的设备呢，可能并不是很齐全，并不是很专业。
1: 嗯，
0: 他来了以后，他可能会有一种话术
1: 夸大，
0: 对，夸大。
1: 嗯，
0: 这样的话会让大家很焦虑。他也许不是白癜风，但他就给你诊断为白癜风。
1: 嗯，
0: 你咱治一段时间以后呢，效果并不会很理想。
1: 嗯，
0: 啊，甚至会出现误诊呀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发现有这种白斑的情况，还是要到正规的机构来就诊。
1: 嗯。好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想美白怕晒黑，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局部的白、异常的白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0: 是的，
1: 嗯，
0: 有时候这个白可能比黑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更大。
1: 哦，
0: 嗯，我们在临床会发现，
1: 嗯，
0: 脸上长个色斑，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灰色的，虽然他也很紧张，但是你会发现脸上如果长白癜风、白斑，病人的紧张会、焦虑会更严重。
1: 更严重，嗯。
0: 嗯，
1: 因为会本身对这个疾病因为无知哈，会有

0: 更多的恐惧哈、
1: 啊。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白癜风更容易找上啊中青年吗？
1: 它的发病年龄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
0: 嗯
1: 啊，但是白癜风的话，一般情况下，对这种有这种就是焦虑啊，啊熬夜呀、啊，或者这种短期内疲劳，或者碰到遇到一些这种应激性的事件以后，就是精神压力大的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就是会更容易找上这一部分人。
0: 嗯，
1: 他的并不是说会只是找上中青年，相对来说中青年的发病率要比老年人要高一些。如果从流行病学上这个数据来说的话，
0: 所以这是提醒我们重视的哈，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大的器官。
1: 是的
0: 啊，对，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构筑我们跟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
1: 是
0: 啊，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保护。
1: 一个保护，
0: 像我们皮肤晒黑，它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哈。
1: 没错，没错，
0: 啊、
1: 是的。
0: 但有时候也可能会是我们情绪啊、压力啊等等哈。
1: 对，甚至于说身体内部这个疾病的一个信号。
0: 所以，如果是正常的衰老，我们不用过度焦虑啊。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是一些异常的信号，那么还是提醒我们需要注意，要注意。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白癜风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焦虑担心，也是因为它的发病原因会比较复杂吗？
2: 是的，就是目前来说，白癜风的这种确切的这种病因并没有就是完全肯定，只是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和免疫的这种异常或者紊乱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免疫的异常紊免疫的紊乱，
2: 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白癜风出诊的病人，就是第一次发病的病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生活中和工作中都能找到他疲劳焦虑累，甚至于说精神的这种压力大的这种线索。因为这些因素会导致他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紊乱或者异常，然后诱发这种局部的一个色素的脱失。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今年是45岁，孩子中考，所以他心理压力确实比较大。本来呢他从小其实脖子上有一块白斑，但是那时候吧也不是特别明确的诊断，在成年之后呢没有过度的发展所以就他自己比较这个注意饮食啊睡眠啊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对。但是因为孩子考学的这个压力啊生气啊他自己的这个焦虑哈他现在手上开始出现了，对。所以他就开始比较担心，但是又想着哎呀每天要既忙于工作又忙于给孩子辅导哈，所以他一时间还没有顾得上想问问短期内他应该怎么办。
2: 他如果手上这个白斑如果是近期刚出现的话，还是建议他尽快到医院来就诊。因为白癜风的治疗是这样的，看得越早效果越好。
1: 越早效果越好。
2: 对，时间越长效果越差。而且白癜风是这样的，
1: 他
2: 这个发病的这个疗效的好坏呢，与他的发病的部位和年龄也有一定关系。就是发病的部位这个离末端越近，比如说手脚这种末端，它的血供相对来说要比其他部位要差一些，它的疗效会越差。年龄越大效果越差。反而年龄越小，比如说儿童，它的临床效果反而会更好。就是说如果你发病的时间比较短，又是年龄比较小的儿童，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那是我们要作用的这个药物可以随着血液供血到末端吗？还是说它的代谢更新我们细胞的代谢和更新可以，
2: 咱们的口服药也好外用药也好，然后在末端的话相对来说它这个血供上确实你比这种你心比如说面颈部啊它的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药物浓度相对来说更高一些，末端的话浓度会低一些，所以它的疗效要差一些。
1: 好的，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醒。对于首先您不管身上出现了什么异常的情况，而且它还在进展，就是都需要尽快的去专业的皮肤科去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就诊，尽早就诊，尽早干预那么您治疗的这个效果，您受它影响的这个时间都会大大的缩短。
2: 是的，因为白癜风的话我们在临床我遇到过这种2个月就把这个皮疹就可以给它就完全复色的。
1: 完全复色恢复了。
2: 对，因为它就诊的很早。2个星期或者1个月之内它来就诊的。很多情况下在3个月之内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90%以上，就是肉眼几乎看不到了。
1: 90%以上的恢复的。恢复了我正常的肤色。
2: 对，但是如果你这个病程超过半年那它的这个治疗难度一下子就大很多可能将来这个疗效要以年来计算。
1: 所以抓紧时间自己一定要给自己提这个醒。
2: 是的，
1: 如果你已经早发现了就尽量别拖了。
2: 别拖了。是的，
1: 好，早发现是给你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而且也能转移你对其他事情的这个焦虑，过度的焦虑。
2: 你说太对了。是的。
1: 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不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具体到我们自己的，而且是皮肤表现上的是你自己具体可控的
2: 是的
1: 可以去采取措施的。白癜风，你看你说他刚发病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逐渐的发展。
2: 是的。
1: 但是

0: 了积攒到一定时期，可能病情会有一个突飞猛进吗？
1: 有可能。因为白癜风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的发病是免疫相关。免疫的话往往和个人这种生活呀、工作以及家庭中的一些事情有关系。如果相应的事情没有解决的话，或者持续的恶化，比如说有些事情工作上事情压力很大，导致睡眠不好啊，经常的熬夜，如果没有得到改善，他的免疫力持续的下降，那他就会出现快速的发展。
0: 所以出现了，如果是出现了白斑哈，包括白癜风在内的啊，对您自己其实是一个反观哈，是一个觉察，
1: 是一个信号，
0: 是一个信号，
1: 其实提示你，你可能比较疲劳，
0: 你
1: 比较累，你很焦虑，你要多休息，你要放松自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就诊啊，可能是一个既能明晰情况，又是一个回应，这个身体对你提醒的一个重要的回应哈。
1: 是的，是的，
0: 也可以找到专业的方法来帮助自己哈。
1: 那
0: 么跟其他的皮肤病相差异的是，得了白癜风的皮肤它并不会合并啊其他的问题吗？就是这个凸起呀、皮屑呀、这个疹子啊。
1: 白癜风的话，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局部的一个色素脱失，它的皮肤表面基本上是正常的。
0: 它比较单纯。
1: 它很单纯
0: 啊，它不像那个说的这个牛皮癣或者什么哈。
1: 对，阴性病的话就是俗称牛皮癣，它是会出现这种鳞屑呀，特别厚的一些鳞屑，有一些它会出现局部的出血，因为它那个鳞屑掉了之后的话，然后会出现局部的搔抓，以后会出现局部的一种出血。它这个不会，它就是皮肤的一个白斑。如果长在毛发部位，毛发也会变白。比如说眉毛也会变白，头发呢也会变白。胡须这些位置，只要有色素脱失的都会变白。它对容貌其实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暴露位置。
0: 对。所以如果是不管在不在暴露位置哈，都提醒您要正规就医，寻求专业的评估和处置啊。所以是不是需要提醒大家不要自行治疗，也不要病急乱投医，可能会走弯路。
1: 是的，因为白癜风的话，首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得明确诊断，如果是非专业的机构有可能误诊，比如说不是白癜风诊断为白癜风，或者说是白癜风而诊断为别的。
0: 那可能就贻误了您相应的时机哈。
1: 是的
0: 啊，白花冤枉钱
1: 啊。
0: 好的，所以皮肤白斑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呢您需要明确的鉴别诊断，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哪一些情况是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虽然它的白斑可能会拓展，但是它不疼不痒。
1: 是的，就是，
0: 它只是一个美观上的影响。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简
13: 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你好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薏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今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一种米哈，这就是薏米。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吃到它。
21: 薏米呢，其实是咱们杂粮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但是它呢作为中药也是我们非常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中药。它其实特别合适的就是在夏天去进食，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尤其是生薏米的作用，它就是清热利湿。
20: 哦，清热利湿。
21: 这个呢其实薏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本身是食物，尤其是这种主食类的，属于杂粮里面，因此它的这个疗效虽然确实得到历年历代历朝的这种公认，但是它还是需要服用的量大一点才能看得到这个疗效。
20: 那您说的量大一点哈，具体到我们的饮食当中，我们每次吃多少能够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21: 我们在中药里面起手量基本在30克，就是半两吧，至少得半两以上，甚至是一两。那这样呢，它其实是个主食的量
20: 哦。但是很多时候哈，我们吃的薏米粥，它可能主要是白米是精米，而这薏米呢是
21: 点缀
20: 是个配料。
21: 那这种情况下呢，薏米能发挥出来的作用就比较有限。
20: 所以说如果你想有这种利湿的效果哈，那还得加大我们粥里头薏米这个量，起码得有半两到一两这个量。
21: 对对对，而且你看，要真的熬一锅粥，咱们还真不是一个人吃，
20: 对，
21: 可能一家人上上下下都要吃。
20: 那您家要是五六口人，其实每个人没吃到多少。
21: 对，
20: 嗯，
21: 所以薏米的起效呢，是在于时间长，数量多。
20: 哦，时间长，数量多哈。
21: 对，
20: 就是得长期的吃，而且还吃到一定的量。
21: 对，
20: 有的时候哈，我家里会做一点这个薏米的豆浆。薏米和红豆放在一起打一打，这个时候比如说每个人喝一点儿，它可能就更纯。
2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薏米本身呢确实它有一股味儿。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会问我，或者我的患者也会问我，哎，这薏米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老有股哈喇味儿啊。其实呢，薏米确实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它就这个味儿不一定是因为放坏了，它本身就有这种味道。所以呢，单用薏米做粥，你如果不加配料，或者是单用它做饭，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口感不好。不好吃。
20: 对，你发现它不软也不糯。
2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可以加一点糯米。糯米进去以后，这个粥就变得粘稠，它就比较舒服吃起来。还有呢，就是《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是一本挺著名的医书里面，其实提到过一个薏米和其他在一起的吃法，就是它和山药在一块儿吃。山药呢，因为它是有一个粘液在那儿，就是它既补肾阴，又补脾阴，又补肺阴，它是肺脾肾三补。然后呢，薏米它利湿，也就是它本身呢是一个比较燥的东西。那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张锡纯就是《医学中中参西录》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医家，起了一个很美妙的名字，叫"珠玉二宝粥"。
20: 珠玉二宝粥。
21: 对对对，因为薏米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是圆的，而山药呢一般咱们做的时候食材会切块放在里面，那这个一个是玉一个是珠，然后非常形象，它一个呢是有一点滋阴作用，另外一个呢是有一点燥湿作用，那这样呢就既不会伤阴又不会太湿，有这种也不会特别的阴液太多，那这样就平衡了，而这两个都有健脾的作用，那它这个健脾的功效是能够叠加的，所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互相搭配的这种效果。
20: 哦，大家记住了哈，珠玉二宝粥哈，真的可以达到这个珠圆玉润哈，滋养我们身体的这样一种食疗作用。其实和薏米搭配在一起的食材还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了山药，还说到了红豆哈，这个红豆和薏米搭起来也比较好。
21: 对，是的，红豆的口感也很好，像真的打起豆浆来的话，会帮助这个薏米掩饰一部分它这个哈了，就是咱们它那个特殊的味道。然后同时呢，红豆也是清热利湿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跟薏米在一起搭的时候会增强它清热利湿的这种总体的效果。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20: 对，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粥太寡淡了不甜的话，如果想找口的话可以放点冰糖，也可以放一点红枣。
21: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它是食材，所以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都有怎么做的道理
20: 啊。这是我们说薏米和红豆搭和山药搭，它平时还会和哪些食材搭在一起呢？
21: 其实它也可以和百合，就是咱们所谓的八宝粥吧，它没有什么不可以搭的，但它从口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跟一些粘性的食品更合适。比如说它也可以跟燕麦在一起，咱们说过山药它也粘，粘米也粘，燕麦也是粘的，那这些都可以搭在一起，它的口感会更好。至于说它如果不考虑口感，那就搭的食材更多，甚至也有在南方非常流行把薏米作为汤的做汤的材料，然后放在老鸭汤里啊，或者放在其他的这些汤里面，它呢能够增加这个汤汁的粘稠度或者这个浊度，说白了就是白汤，它能有这样的影响，但是呢就是你也尝不到它这种不好的味道，因为你做汤的时候可能用荤的材料更多一些，这种的味道呢可能会对它的味道有一定的遮蔽作用。
20: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薏米和一些食材一起搭，又说到了薏米哈，做汤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进去。那很多朋友知道薏米可能还有一些美白的作用，这个有科学根据吗？
21: 我没有看到实验研究，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我们是会比较多的这样去使用的，就是在皮肤科其实用薏米也是很常用。另外呢我们也确实观察到它有一定的这种美白祛斑的作用，但是我说过它的药性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您需要想要它达到这样的功效的话一定得要量大常吃。
20: 哦，您说皮肤科会经常用到它哈，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吃薏米可能身上的这个猴子呀就油啊可能会达到这个减少或者去掉的这样一个效果。
21: 因为这个猴子或者是油类的东西，在中医来讲很大一部分成因是因为湿热，所以中医用薏米并不是光是一个经验积累，说我看到它治什么然后用什么，这不是光是这样，它是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就因为认为薏米本身是有清除湿热的这种作用，然后它才会根据这个辩证认为这个疾病它有湿热的这样一个根本的特征，那这样的话它才用薏米，其实是所谓的叫治本，
20: 因为这个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啊，很多边边角角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8: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9: 来来来，干杯干杯，
18: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薏米有很多食疗作用，有清热利湿，有美白的作用，还说到了经常和薏米一起搭配的食材。那除了这个清热利湿之外，其实薏米的食疗作用还有很多。
2: 第一个呢，它从这个性味上，它是寒性，然后同时呢它有利湿的这种作用，因此呢它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就是对于一些浮肿水肿它有一定的效果。另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关节炎中医认为是湿热引起的，那这个疼痛包括这个腿抽筋啊这些，薏米都有一定的作用，它有这个清利湿热的作用。所以我们一个著名的方剂就针对湿热下注引起的这些关节炎，也包括一些妇科或者盆腔疾病，叫四妙丸，里面就是薏米就是一妙之一，就是它一共四味药，所以它叫四妙丸，那薏米就是重要的一味药材。还有就是在咱们日常这个肌肉痉挛，这个我也是试过很多例，就是单薏米一味药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解痉的作用。再有呢，就是薏米其实是我们肿瘤科的一个用药，它含有一定量的这种维生素 E， 就是抗氧化成分，所以呢它对这个包括皮肤的这些一些小问题呀，这个包括一些湿疹啊都有相当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硒的含量，也有抗这个细胞的癌变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还能够起到抗癌的作用。因此在肿瘤科呢，我们有一个单药，就从薏米里面单提出来的成分，然后可以静脉注射，这也是咱们国家做的一个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中成药。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所以肿瘤科呢也喜欢用薏米。
1: 薏米的功效还有这么大哈，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您觉得吃它可以美白，吃它可以祛湿，还应用到了这个临床上，比如说肿瘤的治疗上。
2: 对，其实薏米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我们也经常应用的作用，就是它有止泻的作用。
1: 吃了腹泻。
2: 对对对。因为它有利湿的作用，有清热的作用，所以对于湿热型的这种腹泻它的效果也是特别明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薏米它也有一个适应人群。它有止泻的作用，那便秘的朋友可能薏米就吃起来要慎重一些。
1: 可能这种现象会更严重。
2: 对对对，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薏米就是它止泻利湿，同时它有一个作用，它是可以健脾的。脾胃比较虚弱造成的腹泻，就是咱们一说肚子不好老是拉肚子，然后呢面黄肌瘦这样状态，薏米非常合适，它既能止泻又能健脾，连本带标全治。
1: 那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多吃一点薏米哈。前些日子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问我，他是准妈妈，然后他就是之前不知道，然后吃了不少薏米，他就很担心。我想问问吴浩老师，那孕妇能吃薏米吗？
2: 孕妇能吃薏米，但是我们不主张孕妇吃某一种东西吃得过多。因为都会有一些偏性，我们还是觉得就是一般情况下尽量是有一个食物的多样性，然后这样呢吃起来营养而且呢比较安全。
1: 说到薏米这么多的食疗作用哈，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就觉得这个薏米啊做粥的时候特别不爱熟，想问吴浩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小窍门吗？
2: 薏米确实是成熟起来要比这个咱们正常的大米和一般的食材要困难。窍门就是泡，
1: 提前泡一下。
2: 对，提前 泡一夜或者是一天吧，
1: 嗯，
2: 就这样状态。然后等它水分充分的进去了以后，它煮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1: 嗯
2: 嗯，或者是您要真的特别讲究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和做粥的时候和其他食材分开煮，
1: 嗯，
2: 就是它应该先煮一些，然后完了之后等它有一定成熟度了之后再下入其他的食材，这样呢最后才能成熟的状况比较一致，
1: 嗯，
2: 才能熬出来这种比较好喝的粥。
1: 哦，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豆浆机非常的高级哈，之前我们不用把这个食材泡浸泡，它就可以有这种干豆模式就可以打。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比如说我这个薏米也是干的，红豆也是干的，我打的这个豆浆和我这个红豆和薏米经过泡制，把这草酸都泡出去，然后再打的豆浆，它们营养上有差别吗？
2: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本身这个薏米和红豆，它的这个草酸含量并不高，
1: 嗯，微乎其微。
2: 对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估计口感上稍稍有一点点区别，但从营养上是没有区别的。
1: 嗯，口感上就是你泡过了之后啊，泡过豆了之后，这个豆浆打出来更细腻，整个粉碎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哈。
2: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薏米有这个健脾的作用哈，

0: 道是不是像和很多和薏米类似的这种米，它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的鸡头米，也就是芡实。
1: 哎，芡实确实有健脾益肾的作用。嗯，它的这个尤其是干的芡实啊，它的止泻作用比薏米只强不弱。
0: 哦，
1: 嗯，其他的像是比如说莲子，这也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山药，它们都有这个健脾的作用。
0: 嗯，
1: 所以你可见啊，脾是比较喜欢主食的。
0: 嗯，喜欢碳水化合物。
1: 对，
0: 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哈，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哈。
1: 嗯，
0: 就是它是人体的一个工厂。
1: 对，它就像我们说脾是属土的。
0: 嗯，
1: 土有母性，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从土中生长出来的，它是运化其他的东西的一个原本的本体。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讲脾脏对在中医里面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说的脾脏不是西医现在所指的这个器官的这个脾，中医的脾主要指的是消化系统。
0: 嗯，
1: 因为如果人失去消化系统，就没有办法从外界获得能量，以支持咱们这个所需的这种能量交换，还有包括物质的这个互相交换。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中医特别重视脾脏。
0: 嗯
1: 嗯，因此呢，这个咱们薏米也是在中药里面广泛的被使用。
0: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

0: 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5: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6: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7: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8: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9: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0: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2: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3: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5: 大牛15，小牛10块。 焦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十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2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21: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2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4: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6: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7: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5: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5: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脂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1000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脂5盒，多得1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2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1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 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
2: 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4: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5: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只需十几秒的语音素材，就能精准复刻一个人的声线，模拟其情绪语气，生成任意话术。个人声线被训练成 AI 语音包明码倒卖， AI 偷声怎么就成了一门生意呢？
3: 哎呀，它怎么就成了生意啊？老话讲，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放在今天这个 AI 时代，各位，这话也得改改了。以后就是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类短视频啊？明明是某个名人的嗓音，开口讲的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段子。刷带货的直播间，听着熟悉的主播声音，结果呢，他压根就不是那本人在说话。更吓人的是什么？网上十几秒的音频素材，就能把一个人的声线、语音、情绪，他全都能够复制出来。想让他说什么，他就能说什么。这就是现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AI 偷声乱象。那什么叫 AI 偷声呢？简单说就是没有经过本人同意啊，别人就爬到你的语音片段，用 AI 训练出你的语音，专属的语音包，这个声音可以拿去做广告，做短视频配音，甚至直接挂在电商上，二手平台都可以明码标价，十几块到几百块，花钱就能带走你的听觉身份证。后来呢，记者调查发现说，不少网店呢专门卖 AI 克隆软件定制音色服务，有的店铺呢成交量上千次，普通人呢、名人呢、影视角色的声线呢，通通都能搞定。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那这事儿你说着好像都是你们行内的事儿吧，这离我好像还有点距离。各位，还真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话题不会进我们开讲团队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的序列当中来。我为什么说跟你也息息相关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短视频的评论、朋友圈的语音、直播的片段，就是一通普通的电话通话，你只要留出了十几秒的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被抓取，就能够被训练。如果只是拿来恶搞、玩个梗、开个玩笑还行，一旦被不法分子盯上了，那可就事儿大了，直接牵扯到了财产安全。现在电信诈骗都已经升级到了 AI 仿生版本了，骗子啊复刻子女晚辈的声音，打电话呢给家里老人，语气焦急，哎呦，哭腔啊，慌张啊，那种感觉全部模拟到位，张口就是出车祸了。

突发疾病了，赶紧打钱呢。老人家那一听还受得了，这不是自家孩子的声音呢，心一下子就乱了，来不及啊去核实了，赶紧把这点养老钱全都转出去了。过去啊，我们辨别骗子靠听口音呢，听语气啊，甚至啊你跟他打视频呢，现在这都不行了，很可能啊连你的脸他都偷过去了。现在 AI 模仿你的口头禅，模仿你说话的停顿，模仿你的语气语调，惟妙惟肖。当熟悉的声音可以随便造假，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听觉信任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那有人可能会问说，被偷了声音我维权呢？当然行，只是现实很骨感呢。这个乱象最扎心的地方就在于偷你的声音它成本极低，可是我们想要维权门槛儿却高得吓人。侵权一方花几十块买个工具，几分钟生成语音包，一键分发到各个平台，而我们作为受害者呢，大多要刷短视频刷到了自己，而后才知道，哎呦，我这声音被盗了，音频呢被反复剪辑，跨平台到处转发，背后呢牵扯数据提供方、模型开发者，还有传播平台以及商家，反正就是一大堆主体。那你说你告谁呢？你到哪去取证呢？哎呦，我们根本都摸不着门道，而且打官司大家都知道那太耗时间耗精力了，最后就算胜诉了，拿到的那点赔偿可能还抵不上咱维权花出去的成本，不少人最后只能哎认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就算了。声音不是免费的公共素材呀，它和肖像姓名一样，也属于每个人的人格权益啊。当然了，咱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说一千道一万，到最后我就只能提醒大家多留个心眼了，家里的长辈也得多提醒他们，接到紧急借钱呢要转账这种电话，哪怕声音再像亲人，都不要慌着急急忙忙的打钱，约定一个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暗号吧，或者是挂断电话，用通讯录里存好的号码再回拨确认一下，这是最简单有效的防护手段。我们拥抱 AI 呀，是希望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而不是活在听到的都不敢信的怀疑当中。希望未来我们不用时刻提防着电话那头那个熟悉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个真人。这正是 AI 偷声要严防，道人音色太肮脏，科技向善是底线，莫叫真情欲伪装。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品质。
3: 今天关键词咱说的是品质啊。最近呢，这电商 AB 货的问题又引发热议了。人民日报就报道说，有网友反映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呀。还有商家呀，看人下菜碟，同一个商品同一个售价同一个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乡农村的就发减配货。好家伙，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同是一个品牌的货，甚至同一个价格，凭什么你往那乡镇那就发那个那次品，你往城市里边就发那个精装版？这不过是简单的成本控制啊，这是明目张胆的地域歧视啊，甚至你这就是诈骗。电商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和真诚的服务。遇到 AB 货呀，各位毫不犹豫的给他退货，给他差评。有些电商啊，真是把他惯出来的。拨打12345需不需要品质呢？据报道说，最近有市民拨打12345投诉夜间月光过亮影响睡觉，哈哈，孩子高考失利，家长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人要求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过生日。这些诉求啊，哎呀，还品质呢，简直是让人觉得他们得治。大家听听这三条诉求，一条比一条离谱。还有更牛的呢，比如有老人拨打12345要求查询孙子的前世信息，你说这得多恶作剧啊。这些事情被当作民生诉求扔给了政务热线，各地的政务热线那都非常忙，12345那是便民服务的热线，那是解决急难愁盼的连心桥。如今呢，在某些人手里被异化成了万能许愿池和情绪垃圾桶了，这怎么能行？接线接力，政务算力，基层处置精力，那都是有限的，大量无厘头诉求挤占通道，只会耽误真正有需要的人。建议啊，再碰上这样的人，那12345的接线员别客气，直接把他挂了。哦不，看看他是哪儿打过来的，这必须得来点惩戒才行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各位啊，有一些这在职培训呢，您可得擦亮双眼，好好品评品评啊，可千万轻易别上当。你说呢，在职培训是不是价格越高品质就越硬呢？最近呢，一场收费高达108万的牛津大学全球 CEO 项目引发争议啊。怎么个争议法呢？根据报道说，数十位企业家呀飞到欧洲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顶级课程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啊。授课教授啊是英国外科医生啊，这外科医生给 CEO 讲课，项目负责人三天内重复讲同一份 PPT， 明企参访和高管交流变成了坐大巴围着工厂外围转哪转哪转哪转。牛津大学后来明确表示，这教育项目宣传资料存在错误和官方不一致，我们牛津校方不予认可。你说这就尴尬了，说的好听点这叫培训，说的不好听点你这不就是骗人吗？你这不就是割韭菜吗？哎，人家教育机构怎么说的？嗨，各位，这简直是心理战呐！你就想不明白，人家这哪来的底气？那培训机构说没事，我们不怕他们举报，因为这些老板啊比谁都要脸，他们就算发现有问题，他们也不会去举报的。你瞧瞧啊，你这感情，这有些老板，哎呀，这也是，你说自己忙的呀。那可能语言也不通，英语能力也不行，你硬是要到牛津大学去上个学干啥你？当然了，这些人呢也没想着真去上课，而去加入某个圈层的。问题是大家都抱着这个目的来上课，你说这到底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好圈层呢？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吉利汽车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李书福辞任董事会主席。李书福表示呢，这番调整是为积极培养职业人才，打造职业化团队，确保企业三层治理结构有效透明运行。目前呢，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企业传承的问题，这次人事变动也是吉利汽车集团去家族化发展的宣言。企业将不再依赖个人魅力和权威，转为依赖组织系统和人才梯队。最近啊，在江苏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近1000名曾找过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有人带着孩子，有人捧着白菊花，也有家长啊，因为无法到场，通过骑手把鲜花花圈送到杨国辉的家里。杨先生的两个微信账号加了20000多位家长好友，白天坐诊连轴转，深夜也会逐条回复家长的咨询。很多患者家长说呀，哪怕再晚，杨医生也会回我们的信息。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一场自发的送别，召见的是最朴素的医患真情啊。各位，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这样的车马上要上市了。根据报道，特斯拉正准备最早于本月在美国向公众推出这款新车型，这是特斯拉第一款不配备方向盘和制动踏板的车型。特斯拉近期呢，已经通过试驾在封闭道路上为员工提供了乘车体验，以及对当地急救人员开展培训等方式，为这一车型的上市做好了准备。各位，这样的车，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大卖啊，油门不在脚下，其实是在公众的信心里啊。技术再发达，它也要走过一个过程，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很快适应没有方向盘在手里的这种感觉。不过要相信

科技的进步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格力技工学校最近正式开启首届招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亲自担任学校校长。招生简章显示，首届招收300名学生，学费每学年9000元到15000元不等，招生对象为全国英网届初中毕业生，年龄15到18周岁。这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说呀，学生入学就能对接企业资源，毕业后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实习就业，龙头企业深度入局职业教育，听着不错。这种模式会不会有更多的企业跟上呢？值得期待呀。各位，东莞开始实行了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的规定，这条款一出引发广泛争议啊。9月份准备开始实行啊，依法依规嘛，从规矩做起。东莞的这个新规听起来有点贵，不过也能理解啊，违规代价明确了，久而久之好习惯才有可能逐渐养成。当然这里说的是最高罚款1000元，也不代表啊丢个果皮纸屑就一定会被罚款1000块。

什么都不知道，家里人就被做了手术啊啊！这还有这事儿？我这听着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各位，要不是我在节目里跟他们说，我估计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东西像是 AI 炮制的吧？是不是胡编乱造的啊？这怎么能会有这种事儿呢？那它还是真实发生了，发生在哪里呢？在江苏啊，有媒体就报道了。江苏啊，如皋市一位智力残疾人员体检的时候，被当地的一个眼科医院拉去了做眼部手术，监护人毫不知情。此后呢，江苏如皋市卫健委发布通报之后呢，就说情况基本属实，医院可能存在违规行为，正在调查取证，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根据通报，当事人张某啊，62岁，三级智力残疾人员，一个月前呢，三弟啊把他送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健康体检，当地这个莱尔眼科人员和张某呢就现场搭讪，要到了电话。当晚呢，医院人员就拨打着张某电话，通知他到医院检查眼睛。此后呢，弟弟啊就把这张某送到了双方约定的地点，被莱尔眼科啊接到了医院，并在当天完成了白内障手术。家属对此呢提出了异议。一场普通的社区体检演变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医疗事故，当事人智力受限，并不具备完全辨识手术风险和自主做出医疗抉择的能力。那么实施手术必须取得监护人知情同意，这是不能逾越的诊疗红线呢。可是根据此前的报道，涉事机构绕过了家属，仅凭老人的手印就仓促开刀，整套揽客接送手术流程一气呵成，看不到对弱势群体的审慎和关爱，只看到了他们对创收的急功近利。弱势群体更需要制度铠甲的保护，对他们磨刀霍霍，那必须要依规严肃追责。医者行医，先守人心，治病救人却不能完全变成了生意啊。这正是机构逐利太猖狂，弱者无辜遇暗枪，规则失守留乱象，严规亮剑正一刚。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5: 春耕下班没回家，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俩人约在一家清静的饭馆见面。老爷子看见这把壶，激动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叫毕生追求啊？那是玩家的最高境界。颐和园里有块石头，名叫云秀，也叫败家石。说的是明代有个叫米万钟的石痴，为了买这块石头，不惜倾家荡产。石头运到了门口，院子成了人家的了。你说他眼里除了这石头还有什么呀？老爷子眼含热泪，也有这么点味道。春耕没瞒着老人家，把怎么买的这把壶、碰见了什么人、台湾老板给了多少钱、来龙去脉讲的是清清楚楚，一句假话都没有。他坦坦荡荡的，犯不上蒙谁。不是说人到极处品自高吗？东西上了档次，人自然也有品位。春耕的品位是不想把这东西卖给台湾老板。老爷子听完春耕的叙述，愣了一会儿。
6: 春耕，要说我没有台湾老板的实力，一下子拿出100万来真有点难。可我又不想让这东西落在别人手里。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40万现金，再给你10张我的画。我是个画画的，我叫唐禹。
5: 春耕知道唐禹2003年以后现代字画的行情猛涨，唐禹的画也声名鹊起，价格不菲，尽人皆知。他过去称呼老

0: 老爷子为唐先生，没想到老先生就是国画大家唐禹。他应了老先生的说法，跟着回家拿画。老先生把自己不卖的百十幅作品抱出来让他挑，春耕眼花缭乱的看了大半天也看不明白，最后还是老先生给他选了十幅。过了些日子，几家拍卖行风闻这春耕有唐禹的画，纷纷登门拜访。他除了留下一张作为纪念以外，余下的都上了拍，结果比他预想的还好，拍了近百万。台湾老板还时不时的到他店里来坐坐，春耕跟他说壶自己收藏不卖了。台湾老板说没关系啊，不卖也是朋友，我有个设想，我用我的藏品，你用你的那把壶，咱们共同举办个联名紫砂壶展，您看怎么样啊？春耕说让我想想。过后他把这事儿跟唐先生讲了，唐先生欣然同意。
1: 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紫砂壶的档次啊，全在于紫砂作者的制作技巧跟文化艺术含量上，从作品或者产品的制作的精粗归类，紫砂茶壶跟其他紫砂产品啊，大致分这么两类，大陆货跟细陆货。所谓这大陆货啊，是指面向群众的大批量产品，价格低，制作粗糙简略，易于生产，而且成本低。历史上呢，大陆货产品啊以实用为主。那具有收藏跟欣赏价值的细陆货是什么样呢？说起来这细货呀，是指具有一定欣赏价值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有一定的工艺水平，既讲用也讲艺。其作者呢，大多数都是技术娴熟的良工巧匠，以复制传统造型为主，有批量的出品，也有相当的制作水平，但是呢不属于精心制作，不是创新的特异品。总体上讲啊，是有些欣赏价值的产品，而非个人的作品。典籍里边记载啊，古代名艺人的工艺杰作呀，有珍重比硫磺，贵重如衡黄，嫁你求林的称誉。因此啊，知道了这些收藏小知识，您对我今天所讲述的收藏紫砂壶出现价格传奇，哎，我想着呀也就不奇怪了。那么在天津的著名藏家罗文华先生收藏和工作的经历当中，想弄虚作假，靠行贿想让他呀给假壶做宣传和判定的事儿，可还真是不少。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其中的故事，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近几年来，罗文华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和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出版过专著，应邀在大学里讲过几堂这方面的课，参加了民间收藏组织的一些活动，在几家拍卖行举办拍卖会之前义务的帮他们看看东西，因此社会上很多搞古玩的人都知道了罗文华这个名字。罗文华在报社编辑的收藏专版，四年多来为天津和全国的收藏爱好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服务工作，因此很多读者在文物艺术品收藏方面遇到了问题就给罗文华写信打电话，罗文华呢也尽可能的满足大家伙的需要。但也有些急于发财的人盯上了罗文华，他们有的向罗文华推荐赝品，让罗文华当作真品在报纸上刊发，为他们骗人谋利提供依据。有的是利用罗文华和文物鉴定收购部门及拍卖行的关系，让罗文华把他们手里的赝品介绍给这些部门和单位，当作真品收购或参加拍卖。对此呢，罗文华时刻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从来不为他们谋取不义之财

0: 几年来先后被罗文华识破而拒绝推荐或介绍的假古董有100多件，包括仿倪云林、董其昌、王铎、何绍基、曾国藩、吴昌硕、齐白石、李叔同等等名人的字画，以及仿制的天球瓶、鎏金符、积雪石章等等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

0: 事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继续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家郑春耕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
3: 前不久，有一位年轻人给罗文华打电话，先是吹捧了罗文华几句，然后说他是一名紫砂壶收藏爱好者，手里有几把好壶，想请罗文华帮他看看。约了个时间，俩人见面以后，他并没有把壶拿出来，而是提出先请罗文华吃饭。罗文华当然不会答应了，让他赶紧谈正题儿。他拿出两张照片，问罗文华能不能在报纸上登一下。罗文华接过照片一看，一张上边是一把梦辰的小壶，有看上去很旧的包浆，但为了伪装成老壶，壶嘴、壶口和壶盖都被刻意的刻下去一小块，刻得很不自然。另一张上边呢，是一把顾景舟的扁多球壶，壶的表面以彩釉草草的画了些桃子、佛手、树叶之类的装饰，花里胡哨的，俗不可耐。罗文华已经看出是假的了，先不说破，这照片看不清楚，还是把实物拿来再说吧。那小伙子呢，信誓旦旦，没问题，您放心等报吧。罗文华只好把自己发现的可疑之处告诉那小伙子，并跟他说，如果拿来实物，发现的疑点可能还会多。那小伙子一见事儿已穿帮了，还不死心，又变换手法，恳求罗文华就把他当真品登报，还许愿有买主已经对这俩壶产生兴趣了，您一给登报，他就更相信了，这两把壶最少能卖出两三万呢，卖成纸后分您一半，我说到做到。罗文华认真地对他说，从报纸的角度讲，要对读者负责任，绝不能知假登假，造成混乱。从个人良心上讲，要对这两把壶的买家负责，绝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而且这罗文华还提醒那小伙子，这样的壶前几年骗人还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如今买家的鉴赏水平普遍提高了，掏钱的时候特别小心，不会轻易上当，劝他最好还是不要卖，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罗文华对那小伙子把话说透了，小伙子一听啊，也只好作罢，耷拉着脑袋，哎，罗老师，谢谢您吧，您让我明白了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借两把壶我还是搁家里自己玩吧。几年前的一个周末，一家拍卖行正准备举办文物艺术品拍卖会，邀请罗文华去看看东西，正好被一个倒腾古玩的中年人给认出来了，他就缠着罗文华不放，一定要让罗文华帮他将几件古玩推荐给拍卖行，许诺拍卖成交之后给罗文华提10%的介绍费。他打算委托拍卖的物品当中有这么一件紫砂扁壶，壶底打有顾景舟篆书洋文图章，并涂以石蜡，是一把仿顾景舟的假壶。他还异想天开的想建议拍卖行将这把壶的起拍价定为80,000。罗文华当时就告诉他了，这壶是新仿的赝品，我不能把它介绍上拍呀。他不听罗文华的话，又找到拍卖行聘请的鉴定专家，想蒙混过关， 当然了，同样遭到了拒绝。后来罗文华从一位熟悉那位中年人的朋友那儿得知，这把顾景舟的假壶是那个中年人花不多的钱从地摊上买来的，自以为捡了个漏，想拿到拍卖会上兑换成大钱，结果被识破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介绍他的一位亲戚来找罗文华，带来一把仿石大斌的如意文盖三足虎，还配了一篇介绍文章，让罗文华登报，
4: 是宫里的胎艺，由于通情戊戌变法，被人走的时候啊，广绪皇爷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文革抄家的时候，我父亲将他就藏在了炉膛里，这才保存下来的。我打算将这把壶捐给博物馆，想请您了，把介绍文章和图片给发表了，好让博物馆的领导知道他的分量。
3: 嚯，这一套话说完了，他还告诉罗文华，博物馆收藏这把壶以后会给他一些个奖励，他一分钱也不要，全部给罗文华。罗文华呢，不愿意点破他，让他直接去博物馆，就把他给打发了。罗文华在明处，犯假的人在暗处，所以罗文华就特别的小心谨慎。为了弄清假冒壶的真相，罗文华摸到了一些制售假壶的线索，心中有数，以作防备。和那些资深的字画收藏家遇到名家赝品大体上能知道是谁仿的一样，有经验的紫砂壶收藏家遇到假冒壶的时候也能猜出它的来路。这方面的信息罗文华也掌握了一些。此外，罗文华遇到社会上的收藏者推荐的一时看不准的壶，先不急着下结论，而是再去天津沈阳道北京潘家园的时候留心访查，有时候真就能发现一两把壶跟那把看不太准的壶一模一样。好了，捉奸捉双，这几把壶一模一样都是假的，因为这是一个人仿的，甚至是通过一个渠道撒出来的。这个道理不难明白，如果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名家珍品流传到现在，一把都难见，怎么会同时在同一个地区的市场上出现好几把呢？而且还一模一样，一个看像真的，两个准是假的，一次碰到俩，嘿嘿，一个也不买。
2: 得了，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是一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吗？很多过得不开心的人都是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其实每个人的价值选择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完全能够理解他人的，所以我们可以永远记住一句话，生活在此处不在别处，在你的心里不在别人的嘴里。了解自己，接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封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白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种发展面积2万来亩，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杂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咱们的绿化树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四季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知道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的已经基本形成一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小小果。根据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强我们边境村的实际情况了。看这样子规格采摘，形成一块带动当地农民在镇上也行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

0: 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 70%， 现有人口 1.8 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主导产业。全乡红枣、苗木种植面积均超2万亩。2026年，全乡农民人均春收入中，红枣、苗木相关收入占比达70%。小白乡将继续擦亮中国红枣和湖平枣国家地理标识认证保护地两块招牌，为林业现场会的召开贡献小白力量。
2: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今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3: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4: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3: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5: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抓夏季非供暖有利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最佳间歇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轡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温暖归冬。
2: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2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2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0: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6: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0: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7: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0: 栏树公益的帮扶 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8: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干审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0: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所有公益支出、活动明细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蓝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时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8: 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学生，各行各业爱心人士持续壮大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蓝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长青树。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9: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1: 可回收垃圾
10: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11: 我干垃圾。
1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2: 我才是干垃圾。
10: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1: 有害垃圾。
1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4: 是赛车吗？
13: 电动自行车。
1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哈，我觉得总会有一把吉他的声响，是吧？对于很多女同学来讲，你的印象当中一定会有一位非常会弹吉他的男生的那个模样。那对于很多男生来讲，啊，在青春的时候一定羡慕过那个很会弹吉他的人。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位普通的修理匠，他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磨了乐器，然后一把一把的电吉他就此诞生，也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改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些音乐的伴奏，大部分都是由漂亮的吉他来完成的。暖场歌，我们来听米卡带来的《手执玫瑰》。

当吉他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样松弛感的这种伴奏就来自木吉他。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手执玫瑰》当中，吉他其实并没有做太多很浓烈的那种技巧的输出哈，而就是这样稳稳的拖住了 Mika 带着 R&B 质感的那个人声，交了一朵属于爱人的玫瑰。我们也从这首歌当中看见了很多普通人的那个爱情模样哈，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满怀期待，可是又生怕自己给的不够好，是吧？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情谊当中，可能真诚永远是没错的。是的，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讲的这位普通的修理匠，他其实并不是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演奏大师，他只是一个修理匠。1909年，有一位叫里奥芬达的人出生。刚才我说了，因为有他实实在在地改写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走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会弹吉他，甚至不太会调吉他弦，可是他却亲手塑造了摇滚乐的声音的底色。他出生在农场，父母呢都是经营果蔬菜园的，他从小就很痴迷摆弄机械电路，十多岁的时候就迷上了无线电的拆装，大学读的是会计，大萧条的时候丢掉了会计的工作，后来呢开了一间无线电的维修小店，修修收音机，修修音箱之类的。大约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部乡村摇摆乐开始兴起，所以那个时候乐手大量的把夏威夷吉他啊，老式的空心电吉他就送来了修音箱。那个时候空心电吉他音量一大就啸叫的厉害，然后 Leo 天天跟巡演的这些乐手打交道，不靠弹奏，天天去倾听乐手们真实的痛苦跟需求。比如说乐手怕啸叫嘛，所以他就做了实心的琴身，然后乐手怕琴坏了修不起，所以他就发明了螺栓，可拆卸那个琴的上半部分，就颈部的那个位置。在最初的时候吉他很硌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就开始做人体的弧度，而乐手呢后来需要更多音色的变化，他就开始改良电路。所以里奥芬达真的没有被传统的手工制琴的各种教条束缚住，就是用工业化的思路把电吉他从一个很小众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的乐手买得起扛得住的现场演出的工具。而后来我们听到的无数的摇滚布鲁斯乡村流行音乐都建立在他当年的一些设计之上。所以我们在今天要特别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纪念他，也是谢谢他，就不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凭借着内心的热爱和创造，就足以撼动了整个音乐的世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而直到今天，对于很多的歌曲当中这样的吉他伴奏，我们仍然非常心动。

依旧是没有什么花哨的浇花，节奏就是这样的平缓跟踏实。我想刚才的这样一首段奥娟的诗句，其实我觉得像极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本身。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在烟火里的很多感情是要褪去一些心动的滤镜的，所以这就是两个人真实相处的那个模样。而吉他我在听的时候特别觉得像是一个很清醒的旁观者，一起陪我们看清情感当中情感世界里应该有的模样，是吧？心动很简单，难的就是接纳彼此的缺点，而一步一步地慢慢积累起两个人的甜蜜。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这个两个小夫妻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侬我侬，后来发现两个人为什么一吵架就能好几天不说话的样子，是他们共有的那个账户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所以平日里还是要往那个储蓄罐里多多存一些情谊的钱币，这样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卡点的时候才能不断地从里面取出钱来帮我们度过那个难关。在秋天，我们在空气当中会闻到这样的香味。

这首歌把民谣的质朴和轻嘻哈的那个节奏融合在了一起。相信我，下一次当你进入到生活的一个卡顿困顿期的时候，你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你会觉得好很多。这个当中啊，让人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木吉他那个不张扬的音色，是吧？就像长辈一样，很温和地给我们说：“嘿，你累了，可以停下脚步，你去感受一下身边好了。”很多的美好不会大声宣告：“哎，我来了。”它其实就在你抬头的那一刻，就在那些愿意细心去观察生活的人的眼睛当中。只要你慢下来，只要你用心去关照，我想生活也终将回馈给这样的朋友无限的美好和松弛。吉他的这种松弛感真的是很多乐器所无法比拟的，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在这样的一首来自雨辰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向南偏北的歌声里唱到的一样，我们来体会一下这种市井烟火，体会木门旧时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很多的歌曲当中，我觉得吉他承担了情绪最重要的那个载体，就像这一支来自马远诗人的远行。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身体踏上了远行的那个路途，可是心里还困在过去的那个回忆当中。走得再远，有些记忆依然会在一个安静的时刻翻涌上来，对吧？所以我想听懂这首歌的人，可能心里都藏着那一段没有办法彻底翻篇的往事。学会和往事和解吧。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回来之后，刚才耳边的这一阵来自诺亚卡汉的 Stick Season， 把它翻译成枯木时节好不好？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人可能感受到的不是当下的一种痛苦，而是被困在原地的一种精神的状态。就像刚才这首歌里讲的，一边厌倦了故乡，可是呢，一边又逃不开故乡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牵绊。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从一位吉他大师开始说起，他叫里奥·芬达。我们要记住这个名字，可能没有他就没有后来很多的电吉他演奏大师，也没有更多好听的音乐。谈到吉他，李宗盛开始也做吉他。是的，很多人认识李宗盛可能是从他的原来给很多的歌手，包括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词曲作品，也是捧红了很多的歌手。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他放下了聚光灯，放下了写歌，跑去做手工的吉他，就是从零开始学习哦，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吉他品牌。而做这个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功成名就了，写一首歌可能就会获得很大的掌声跟收益。可能一般人很难理解哈，说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当学徒呢？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是他去远赴加拿大，去跟着一位制琴师傅学习制琴，而且真的是从最简单的刨木头、打磨开始做起。很多人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开始做一些小工厂，然后去做吉他，去追求流水线的这个量产。可是李宗盛偏要慢下来，一把手工琴往往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而且我听说他给吉他系列起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很有那种人生况味的感觉，比如说折服，讲的就是希望

偶然可以慢慢的沉淀下来，可以耐得住寂寞的一些时光。李宗盛就是这样，希望做出一个更适配东方人手型的吉他，不追求流量，只忠于木头手艺和声音本身。所以既然提到了李宗盛，提到了他开始手搓吉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想一想。人生不是只有一条高光赛道，对吧？高光之外，大家依然可以打碎自己，重建自己。而且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觉得，哎，一个人在哪个领域出名的话，是不是就该一辈子都守在那个领域当中，然后不停地冲刺就好了。而李宗盛告诉我们，哪怕已经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依然可以归零，依然可以去做一件完全陌生的事情，只要是你喜欢的。所以人生可以有第二、第三种热爱。那我对于热爱的体会，我这两年也挺深的。我觉得这种热爱可能真的不一定要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站在那个中央被很多人看见，也可以是一种安静的深耕。你看，写歌是向外的表达，而做吉他呢，就是一种向内的沉淀。吉他的伴奏舒缓淡然，唱歌的人白白喝。

大白河的这首歌好像就在讲着四个字哈，叫平安顺遂，因为歌名就叫唯愿。是啊，我们每天奔波在路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索取，可是有些时候却忽略到了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多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身外之物，而就是家人的陪伴，平平安安安稳的那一种平凡的日子。所以我们谢谢刚才那一把简单的木吉他，弹奏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平淡幸福最诚恳的那份期待吧。很多时候一把吉他可以弹奏出这个世间的很多情感，喜怒哀乐都可以包达其中。你看，一个修理匠就靠着自己的双手就可以让吉他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很多的普通人可以拿起乐器表达自己。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音乐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也可以让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下一步，我要对自己提出一个小的要求，就是你知道现在有无弦吉他吗？就是它的那个伴奏是固定的。我知道很多人已经晓得这样一把无弦吉他上手还蛮快的，如果真的喜欢音乐喜欢吉他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捡起来呀。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李健在今年的这首新歌《人间共鸣》，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保有这样一份热爱，在生活里弹奏自己的旋律。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陈明是一位演唱风格很多样的歌手，有南国歌后之称。听他的歌，你会发现音域十分的宽广，而且爆发力很强，富有磁性的中音，那种成熟的技巧和恰到好处的演绎，形成了陈明的风格特点。

很多人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呢？这样来说吧，没有经历痛苦，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在救赎之前，必须承受痛苦的煎熬。

0: 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在过往的三十多年华语流行乐坛，李宗盛、罗大佑配得上教父称呼的话，那么能配上教母这个称呼的或许只有黄韵玲了。黄韵玲是一个全才的女歌手、音乐人、艺人，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她无一不晓，样样精通。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舍舍得得，得得舍舍，好像这些事情就充满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演绎着成功和失败的故事。舍得真的就像是哲学一样，也感觉就像是一种艺术。当我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1: 重复着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少年的时候呢，总是伴随着愤怒和呐喊一起长大的。而你成长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跟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了？三十岁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我不是孩子了。而四十岁的时候呢，你要对自己说，青年到此为止。很多人想法都不太一样，但有一个想法你可以参考一下，学会和一个逐渐变成熟的自己相处。就像当年曾经视为有点叛逆的音乐，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经典一样。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遗珠之憾环节，他就大方向歌迷分享了自己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一首歌，就是他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中有感而发写出的歌。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除此之外，之前担任各大音乐比赛节目评委的伍思凯，有一次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来指导音乐学院的学生。面对即使是学生们的献祭，伍思凯不改严肃风格，点评犀利，展现了专业的导师风范。不仅如此，在其中一名学生表演民族乐器竹笛之后，伍思凯的音乐细胞兴起，当即就表演了一首古今融合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耳目一新的别样表演让现场众人都意犹未尽，纷纷点评道，不愧是伍老师，果然厉害。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除此之外，之前担任各大音乐比赛节目评委的伍思凯，有一次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来指导音乐学院的学生。面对即使是学生们的献祭，伍思凯不改严肃风格，点评犀利，展现了专业的导师风范。不仅如此，在其中一名学生表演民族乐器竹笛之后，伍思凯的音乐细胞兴起，当即就表演了一首古今融合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耳目一新的别样表演让现场众人都意犹未尽，纷纷点评道：不愧是吴老师，果然厉害。

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总是喜欢回忆，说自己当年如何如何，感叹自己青春流逝，容颜不在，爱情好像也消失了一样。三十来岁的时候，可能很容易有这样的感叹，但等到年纪更大一些，当你扛过了那些曾经陌生的坎坷，听过了一些音乐，你会发现，人还是应该往前冲的，而不是被过去那些往事羁绊。只有往前冲，才可以让自己更有活力。

0: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她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1: The sky is covered by clouds. A thunderstorm is coming. Tightness and pain keep weakening me.I'm almost desperate. This close to desperate. But I am too proud.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能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

0: 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4: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3: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4: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3: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 上千台人形机器人

0: 年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绘画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便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自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 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

0: 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小沙沟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沙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沙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新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2000、3000的天，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已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7: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致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7: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同兼容并蓄之美。
1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
6: 枣红莲白，牛翅桃香，金和竹

0: 浪，人们起心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推进绿色产业富民增收。
2: 太原以都市现代农业为方向，特优农业为重点，全力打造都市现代农业样板区。
1: 忻州聚焦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建设国内外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
2: 大同以科研赋能推动黄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便利技能人才流动。
2: 山暑期文旅市场不断升温，国铁太原局旅客发送量持续高位运行。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2: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的处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构建生态保护涵养优良环境，优良环境催生绿色产业，产业收益反哺生态管护的良性循环，大力推进绿产富民增收。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2: 眼下晋城市临川县的连桥长势喜人，层层枝叶顺着山势绵延铺开，药农们穿梭在林间娴熟地采摘连桥叶。再过几天，满山连桥鲜果也将陆续成熟，乡亲们在青山绿水间是稳定增收。临川县古交乡药农宋富林：
3: 春天采连桥叶，夏季收连桥果，秋冬采连桥皮。
2: 连桥是我省的优势林下经济产业，产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作为连桥的主产地之一，临川县深耕产业链延伸，打造了临川连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完善中药材乡村义镇平台，辐射带动全县20多家中药材企业拓宽销售渠道，研发的连桥茶、连桥牙膏、连桥面膜等300多种中药材精深加工产品已走出大山，销往全国。临川县中药材产业中心副主任苏芬芬：
4: 全力推进以连桥为拳头产品的中药材规模化开发，全产业链产值突25亿元，惠及全县11个乡镇、80%以上行政村6万多群众。
2: 林下经济是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价值转化的重要载体。多年来，我省积极布局太行山、吕梁山的丰富中药材资源得到有序开发，年均可完成林下中药材种植近1万亩，红枣、核桃、沙棘等特色林产品全产业链持续延伸壮大。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5: 林草产值平均增长速为6%，2025年达到736亿元。在19个红枣、核桃主产地启动实施梯子增效试点，新发展林下种植面积13万亩。
2: 初秋时节，吕梁市方山县基翠镇刘家庄村苍鹭湿地公园里，数百只苍鹭盘旋嬉戏，悠然栖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刘家庄村村委会委员赵启平告诉记者：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杂草遍布的荒滩，经过系统生态治理、湿地修复工程以及完善休闲配套区域，这里的森林文旅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持续带动乡村振兴。
6: 这几年县里投入资金打造了45亩苍鹭湿地公园，常态化开展生态管护，依托苍鹭资源发展乡村观光，带动村里采摘农家采样增收，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实实在在吃上了生态化。
2: 山西拥有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形成了以太行山、吕梁山、管岑山等为核心的连片林海，兼具原始森林景观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当前，我省持续深挖森林生态资源潜力，完善森林康养步道、康养基础建设、自然教育基地配套设施等，将森林旅游产业做大做强。永和黄河乾坤湾依托独特黄河蛇区地貌，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榆社县云竹湖依托优质湖域水环境，培育各类经营主体700多个，提供就业岗位3000多个。2025年全县旅游总收入达1.5亿元。今年，省林草局还将依托管岑山资源与忻州市深入合作。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5: 打好森林康养旅游牌，依托管岑山区丰富资源与忻州市谋划局地合作，推进生态保护和文旅产业协调发展，多处并举，推动林草产业扩容体制，
7: 以绿为基，推动体制兴业利民交出新答卷。
8: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20号至21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赴临汾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县域经济发展、民生帮、乡村振兴等实地调研，并走访了大宁县、蒲县、洪洞县政协机关。张春林先后来到大宁县宁翠苹果示范园、信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蒲县华电抽水蓄能电站、洪洞县甘亭镇中央直属粮库、12文化传媒公司、 洪洞县中医医院等企业和单位宣讲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勉励大家坚定发展信心，激发创新活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县域优势产业和特色富民产业，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合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张春林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以实干担当助力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省委部署的扩大内需、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美丽山西，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全力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深入基层一线听民意、查民情、聚民智，围绕政策宣讲、产业帮扶、科技推广、送医下乡、文化惠民等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矢志造福于民。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紧扣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四稳工作要求，在统筹城乡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守牢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上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
1: 山西台消息，全省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会暨省绿化委员会全体会议8月21号在晋中市太谷区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控空间布局，依托自然资源一张图，推动各类空间精准落地，上图入库，筑牢科学绿化根基，严把建设质量关口，规范项目和资金管理，聚焦交通沿线荒山荒坡和矿山裸露面，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统筹抓好林草防灭火、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筑牢林草资源安全防线，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持续提升质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强道地药材、特色养殖等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8: 太原市系统谋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路径，以都市现代农业为方向，特优农业为重点，全力打造全省都市现代农业样板区、特优农业排头兵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市。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9: 近年来，太原市三农工作稳中向好，成效显著，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96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5亿斤以上，特优农业领跑全省，品牌农业蓬勃发展。目前太原市日光温室占设施蔬菜总面积的 73.8%， 占比居全省前列，君子兰年销花销售份额占全国 10%， 酿醋龙头企业年产量占全国1/5，同时建成46个精品示范村、168个提档升级，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宜居水平显著提升。太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志红：
10: 做强设施蔬菜、现代种业、农产品加工优势产业，培育花卉、设施渔业、特种养殖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农业加总部经济、电商经济、林下经济、会展经济、宠物经济等农业的衍生产业。
9: 今年太原市计划新改扩建设施蔬菜5000亩，共储备25个重点项目。太原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科副科长赵文强：
11: 扎实推进大田蔬菜设法、中小拱盆贴桥化、老旧温室升级化、日光温室现代化，有效开展老旧蔬菜设施更新改造， 推进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新标种、新装备、新机械全方位迭代升级，持续提高设蔬菜生产效率与现代化水平。
9: 与此同时，太原市将农文旅融合作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培育133家规模以上乡村休闲旅游经营主体，打造南部田园风光、北部黄土风情、东部生态康养、西部山水人文、西北部汾河度假五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升级20处特色主题景点。太原市农业农村局产业科科长张晨：
12: 全面提升精品线路，改善吃住行游购娱要素，打造环城市乡村休闲旅游带，以田园乡韵、最美太原为主题，策划精品农文旅项目和特色节庆活动，丰富业态场景，提升全市乡村休闲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9: 在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太原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省首位。太原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科副科长张晋煌介绍，今年太原市将连片打造乡村振兴片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物，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让农村既有美丽颜值，更有发展价值。
13: 统筹区位资源优势，整体打造建成7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廊道，初步形成21个和美乡村示范片区，催生美丽经济，联动发展效益不断提升。
1: 15/57，新州市将聚焦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五台山、新州古城等龙头景区辐射带动效应，联动打造壮美河、雄伟长城、秀丽太行精品旅游路线，建设国内外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山下记者张瑞报道。
14: 新州是全省唯一同时拥有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游资源的地级市。15/57期间，新州市将锚定建设国内外知名文旅康养目的地，以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实施空间升级、产业提质、服务优化、白业赋能四大行动，提升康养福地自在新州金字招牌，推动全市文旅产业从规模增长向品质跃升，资源优势向产业盛世加速跨越。新州市副市长武志英：
15: 聚力提升以新州古城为核心的中心城区综合功能，打造全域旅游总服务台与城市文旅会客厅，强化五台山、雁门关、芦芽山三级龙头带动效应，实施五台山旅游服务提档升级行动，推动雁门关、长城边塞文化活化与关城一体发展，加快推进大芦芽山的开发建设。
14: 在产业提质方面，新州市将发挥珍稀温泉、道地药材、优质杂粮等资源优势，落地温泉疗养、森林疗愈、中医药养生、杂粮膳食、运动康养五大产品体系，统筹核心康养承载区，开发全域、全季、全龄文旅康养项目，推动产业由观光旅游向康养旅居转变。
15: 抢抓雄新高铁通车机遇，启动新动京津冀引客行动，将新州打造为京津冀乃至全国游客的避暑康养度假首选地。
14: 在服务优化方面，新州市将健全完善东五台山、中主城区、西芦芽山旅游集散服务体系，完善空铁直达、紧紧连通专线，畅通全域旅游交通网络等，同时实施景区强基换新行动，升级一马游新州智服务平台，
15: 提质杂粮美食、康养住宿、文创商品全链条的服务要素，做强新味美食、新州礼物系列名食名品，丰富沉浸式文化体验场景。
14: 此外，新州市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实施白业加文旅融合工程，创新培育新业态，提质发展低空观光等特色产品，活造工业遗产等体验场景，布局沉浸演艺、数字文博等新型业态，构建特色鲜明、多元共生、链条完整的文旅产业体系。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渊：
16: 大家走进新州，沿着境内2300余公里的3个1号旅游公路，可以串联全市50个 A 级景区，能够饱览新州底蕴厚重的历史人文之美、山水相映的自然生态之美、乡村烟火的田园诗意之美。
8: 目前，大同市依托山西农业大学高寒区作物研究所建成黄花种质资源谱，累计收集保存黄花种质资源300多份，持续开展种质扩繁、良种提纯复壮与杂交育种等科研攻关，不断夯实黄花产业优质种源根基，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14: 位于同的山西省黄花种质资源谱内，连片的萱草花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科研人员穿梭垄间，观测花期长势，记录试验数据，比对品种性状，一派繁忙科研景象。山西农业大学高寒区作物研究所黄花研究室副主任王慧：
17: 过去的农户凭经验种植，施肥、除草、管护设没有统一的标准，产量和品质波动很大。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我们研发出了黄花专用有机肥配方、节水滴灌配套方案，推广了生物农药、物理防虫等一些绿色技术，有效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
14: 山西农大团队多年来打造300亩核心样板田，配套智能伤情监测、滴灌和有机肥体系，形成种苗繁育、收加工等10项地方技术规程，多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同时，研究所坚持产学研融合、创新科研单位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服务模式，常态下乡开展田间培训和现场指导，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打通科技助农最后一公里。依托持续科研积淀，大同黄花实现从散户种植向标准化、规模化、良种化转型。山西农业大学高寒区作物研究所黄花研究室主任岳新丽：
18: 我们研究所扎根大同高寒区域多年，始终把黄花科研作为特色农业的攻坚重点。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的深化黄花金山金山加工的配套研究，延长产业链的技术支撑，加大技术推广力度，用科研的力量做强大同黄花区域品牌，真正的让科技赋能产业，带动百姓持续稳定增收。
14: 下一步，大同将依托种质资源谱优势，建设优质种苗繁育基地，服务全国黄花产业，同时扩大全球种质资源收集，开展萱草观赏花卉新品种研究，让大同黄花种业成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1: 山西台消息，近日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破除技能人才流动壁垒，促进技能人才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减轻劳动者重复考证负担。此次新规明确了多项简化便民政策，劳动者持有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任何一个部门颁发的电工、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申办其余部门相应证书时，若无特规定，可免安全作业培训或安全技术培训，免理论考试，简化取证流程。对已取得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或者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电工、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可视同其技能水平达到相应职业初级工或中级工水平，可按规定向人社部门选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申报相应职业高一技能等级认定。全省还将积极探索一试多证模式，一次考试同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升评价效率。
8: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我省铁路部门精心组织运输工作，全力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19: 今年暑期，山西文旅市场不断升，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壶口瀑布等景区人气居高不下，全国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太原南、大同南、平遥古城、临汾西等车站旅客发送量持续处于高位。
20: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19: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缓缓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宇：
21: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大同的夜景觉得特别好，很凉快。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9: 白天旅游，晚上赶路，这是铁路部门创新推出的文旅运输模式，在周末及暑运等客流高峰时定向开行夜间动车组旅游专列，让旅客白天深度游览景区，夜间乘车赶路或返程，用夜间行程置换日间游览时间，最大化压缩旅途耗时，延长游玩时长，真正实现快旅慢游，有效带动沿线文旅消费增长。太原客运段动车一队党总支书记李博：
0: 暑运期间呢，大同到北京的线路客流量比较大，白天的列车呢基本上是满员，部分热门车次也是一票难求。根据旅客的出行需要呢，我们加开了夜间的动车组列车，既方便游客返程，也能满足呢游客跨城中转的出行需求。

0: 这趟列车一站直达，中间不停，尽可能呢保证旅客的休息。
1: 今年一至月，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5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日均发送旅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0.7%。铁路部门利用近期新开通的高铁线路，积极开行银发旅游专列、歌迷专列、青少年研学专列等列车，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太原客运段乘务科科长张小兵。
2: 利用武西高铁十堰东至西安东段开通的契机，经由大西高铁增开了太原南至汉口的高铁，为济南群众直抵华中腹地开辟了高效便捷的通道，增开了太原南至青岛北、侯马西至烟台的高铁，加密了山西通往山东半岛的高铁网络。
3: 入夏以来，露营烧烤进入旺季，食材物料购销两旺，点燃了消费新热潮。山下记者孙杰报道。
4: 在太原一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烧烤食材区人头攒动，品类丰富，货品充足。消费者李女士：
5: 我消费的就是羊肉串、牛肉，全是肉串之类的。
4: 市场内不少档口从早晨7点就开始忙碌。送货员魏师傅：
6: 主要出的就是烧烤的20斤，一天能搬个100-200个，要忙起来就停不下来。
4: 商家介绍，每年5到10月是烧烤旺季，牛羊肉、鲜切肉、脆骨加上面点蔬菜都很受欢迎，占烧烤食材总销量的80%左右。市场还推出了花生、毛豆、卤凤爪等小食的冰鲜小份装，让顾客的选择更加丰富。如今大家越来越看重食品安全，过去用鸭肉调味的仿制肉串市面上基本看不到了，取而之的是配料清晰的纯手工肉串。商户田永燕：
7: 像这种纯手工的牛肉串，它后面这个配料表有写，这个配料就是牛肉、饮用水这些，再外加这些调料。
4: 为满足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定制化的不同要求，不少经销鲜肉的商户还增加了免费切割、现场穿串服务。鲜切肉、猪脆骨、牛肋条等都可以现切现穿，保证食材从摊位到烤架的新鲜。商户任女士：
8: 4月份直到10月份，销量都可以。咱们就有一个专门的人在这儿串串，要从早上7点一直串到下午7点。
4: 烧烤热浪不仅拉动了食材销售，也带动了烧烤架、炭火、一次性餐具、调味品等配套用品销量增长。据市场统计，相关品类日均销量较往常增长超过15%。商户王先生：
9: 咱自个用的是用素软炭，比较点的方便，烧的时候能达到6-7个小时，而且不起火，一天有1-2百件也能走。
1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处暑象征着暑热消退、秋凉登场，兼具自然物候变化与传统民俗文化内涵。随着节气更迭，大地褪去燥热，万物渐入收敛成熟之态。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11: 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出现在每年公历的8月23号前后，是夏秋更迭的关键节点，气候变化特征较为鲜明。此时太阳直射点持续南移，日照时长渐短，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白日偶有余热，晚风裹挟清凉，彻底告别盛夏的闷热潮湿。不过气温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地区仍会出现短时秋老虎天气。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胜龄：
12: 月令72候集解中记载，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是终止的意思，表示炎热日消，暑气渐退。处即为初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这时三伏天气已过，或是接近尾声。
11: 处暑时节还会出现3个物候现象：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消，三候禾乃登。
12: 古人称鹰为疫情，秋气肃杀，鹰感其气而开始大量捕猎鸟类，食前必先陈列祭祀之。
11: 班胜龄说，处暑时节气候偏干燥，可多吃梨、百合、银耳等润燥食材，少食辛辣燥热食物，同时作息宜早睡早起，适度舒缓运动，调养身心。
12: 天气温差增大，昼暖夜凉，此时饮食应遵照润肺健原则，多吃些清热生津养阴的食物。
1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8月20号，省财政厅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成功发行今年第7批政府债券202.37亿元，含8亿元柜台地方债。 平均发行利率1.79%，平均投标倍数21.57倍。至此，我省今年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529.6亿元。
10: 8月21号，卖点研究院独家发布2026年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榜单，我省岚县、可兰县、隰县、五台县、古交市、古县、代县、阳曲县、洪洞县等9地上榜，其中岚县、可兰县位列7月榜单前10，五台县、古交市、代县、阳曲县、洪洞县为7月新上榜县市。
3: 近日，三晋山河韵，五市邀君游，山西中部五市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由吕梁、太原、晋中、新州、阳泉五市文旅局联合开展，以沉浸式互动方式拉近与北京市民的距离，强化当地民众对山西中部文旅品牌的直观认知与美好印象。
10: 2026年全国长板冲浪锦标赛暨全国冲浪 U 系列赛阳江站近日在广东落幕。山西省射击射箭水上运动中心冲浪代表队发挥出色，斩获3项团体亚军，多个项目跻身全国前8。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南部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大部分和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盆地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3度到33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6度到26度；新州小雨，20度到31度；晋中小雨，22度到32度；阳泉小雨，21度到32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0度到31度。长治晴，20度到30度；晋城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临汾阴转多云，26度到35度；运城阴转多云，25度到35度；太原小雨，23度到33度。
3: 这次节目主播薛晶、胡刚，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潘红，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徐文胜。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定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微信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都会截屏发她，有时也跟着点个赞。我的回应就是在告诉她：“妈，我看见您了。”“妈，我又看见您了。”“您精神头一定不错。”“我也挺好的，您放心。”慢慢的，我除了回应老妈点赞的小视频，也会把自己喜欢的分享给她。一来一往的，好像缩短了我和老妈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让我们的远程相伴更有了温度。
2: 数字时代，陪伴有了新的模样，它可以实时在线，或是回应父母的点赞，或是将有趣的视频分享给他们，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数字鸿沟的温暖跨越。闲下来，咱常回家；忙起来，咱就云陪伴，让心与心始终相连。
3: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绿染金谷向绿而行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推动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闻名全国的中国枣乡，晋中市太谷区牢牢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坚持科技赋能、链条延伸、三产融合，统筹推进红枣、苗木两大特色林业产业提质升级，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2: 太谷湖平枣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兼具生态防护与经济产出双重价值。太谷区转变传统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矮化密植丰产栽培，运用密植矮化、双条双盖、病虫害统防统治三大核心技术，配套牵引式支架防裂雨棚，有效破解雨季裂果难题，显著提升种植效益。全区红枣经济林保有面积6.75万亩，年产量5000万公斤，产值突破2亿元。
3: 咱们小白乡的万亩红枣基地现在种发展面积2万来，人均收入了现在也达到将近10万，每亩红枣的产量达到2000到3000斤左右。通过这几年的红枣发展吧，我们通过公司叫哈扎社叫协会，打造红枣的品牌精神，想把红枣做得更大更长，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增收。
2: 以绿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引领全区苗木产业向智慧化、标准化转型。企业建成2600亩育苗基地，配套联动温室、日光温室、阳光拱棚等现代化设施。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动多所高校院所开展技术攻关、良种培育、创新合作社加科研院所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村镇发展苗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呢以生态产业为基础，以咱们的绿化初种什么为基础，苗小种子、实地采摘，目前的这样子规格采摘的这样子，也不知道也枣、也百香果、也豆腐，现在呢已经基本形成一个体系的规格采摘，归来也归来小小果。根据这样子政府的指导思想，加上我们边境村的实际情况了，看这样子规格采摘，形成一块带动当地农民在这上也相的发展方向。
2: 太谷区坚持生态治理与产业培育一体推进，压实林长制管护职责，对枣林基地、苗木园区实施常态化抚育管护，不断拓展产业业态，推动林果种植、苗木培育与生态观光、农事采摘、科普研学深度融合，将传统种植基地打造为复合型现代农业综合体。下一步，太谷区将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平台优势，持续强化良种研发、技术创新与品牌打造，擦亮太谷湖平枣地理标志名片，完善苗木全产业链体系，持续释放林业产业生态价值与富民效能，以绿色产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小白乡地处丘陵山区，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乡林木覆盖率达70%，现有人口1.8万人。作为典型的农业乡镇，结合山区丘陵偏多的地貌特点以及干旱缺水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发展，形成了红枣、苗木花卉两大

0: 来力量。
1: 日前，杨家庄村利用停暖间歇期全面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工作，重点对换热站内的换热器机组进行深度清洗和维修改造，为京冬稳定供热打下坚实基础。
2: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作业，他们采用高压水流冲洗方式，细致清除板式换热器内部积存的泥沙与垢层，逐一检查机组运行状态，并对老化磨损部件进行统一更换，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个供暖季。
3: 我公司结合上年度杨家庄换热站用心情况，在今年非供热季开展冬病夏治，对杨家庄换热站板式换热器机组进行拆解、物理清洗，并更换损坏的部件，提升供热效率。
2: 此次维保覆盖全村所有换热机组，不放过一处隐患，不漏掉一个细节。下一步，杨家庄村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常态化开展供热堵点排查与疏通工作，同步健全应急响应机制，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让每一位村民在寒冬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安心。
4: 入夏以来，杨家庄村抓夏季非供暖有利时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最佳间歇工作，组织工作人员对换热站机组、阀门、滚轴等设备作效排查维护，清洗换热器、更换老化两部件，全面消除设备隐患，把冬季供暖发现的问题在夏季转给单位，全力保障江东全村群众安全稳定供暖归冬。
1: 八月的太谷暑气未散，栏树公益的志愿者们又开始忙碌起来。高考放榜后，新一轮助学计划正在酝酿。这家成立两年多的公益组织，从发起人一人起步，如今已发展为165人的志愿队伍。两年来，他们持续帮扶寒门学子、困境家庭与孤寡老人，不求回报，默默坚守，以点点微光温暖太谷一方热土。
5: 记者在栏树公益志愿者服务站看到，志愿者们正在准备去看望刚刚考上大学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们。而在这个团队里，一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今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孟恩熙把自己的奖学金拿了出来，定点帮扶了同样刚刚考上大学的王才佳。
6: 今天我拿出来这份奖学金是通过我大学4年的努力获得的。之前我就知道栏树公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然后趁着这次暑假我有时间，就想和他们一起来做公益。然后看着那些贫困的学生通过我的微薄之力生活上减轻一些困难，我看到他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5: 今年王才佳顺利考入天津农学院，这份录取通知书既是他寒窗苦读的成果，更是长久以来众多爱心力量的暖心托举。
7: 栏树公益在高中3年对我的帮助很大，不仅是对我生活上，还有我心理上、情感上各种方方面面，我非常感谢栏树公益。今天姐姐又给我送来3000块钱，给我的大学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通过我高中3年的努力，我收到了天津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即将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将来我也会像这位资助我的姐姐一样，考一个研究生，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将来等我更有能力，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我会将我的爱和温暖都传递下去，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5: 栏树公益的帮扶不止于物资上的雪中送炭，更在不断优化帮扶模式，打造长效化可持续的公益体系。服务覆盖助学、助老两大板块，成立至今已帮扶困境学子24名，孤寡失能老人100余名，每月固定开展志愿服务，身影遍布太谷各个乡镇村落。
8: 我们公益宗旨是重点帮扶困难失能学子与孤寡老人，我们坚持入户实地摸排，严格质检审核，为每户帮扶对象建立专属档案，长期跟踪回访，做到长期帮扶、持续关爱。
5: 两年间，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家、在校大学生、退休居民等各行各业人士为爱集结，队伍稳步壮大至165人。团队每月常态化开展公益活动， 所有公益支出

0: 洞明系全程登记，公开透明，守护每一份爱心与信任，在栏树公益的帮扶台账中，暖心故事实时上演。寒门学子圆梦大寻，患病少年获得救助，独居老人迎来贴心陪伴，一场场爱心行动让善意不断接力，生生不息。
1: 只要有需要，我们的公益脚步就不会停。接下来我们打算联动泰国本地企业，走向大学生，改好改要爱心人士，持续抓到志愿者队伍，把帮扶做到更精细化，不光给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生活物资，我们还会增加学业指导、心理陪伴，让孩子们不仅能安心上学，更能阳光成长。同时持续做好孤寡老人常态化探望照料，应该守护公开透明的种子，让每一份爱心都落实到位。我们也希望带动更多泰国市民加入进来，让善意在泰国代代传递，让栏树扎根乡土，长成守护一方百姓的常青树。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我可以用甜蜜的
11: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大小姐，天空大真的。 侦探车。
1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